不着，醒悟梦来，小红红不忙啊那，马林困着嘞，扎着不好嘞，我们真那。阿舅那用行功也给外人了，一把来为为不来不为不行的忙了，现在给红人现在人吧。把唱过不唱过，现在人们呐、啊，过了一把给下针为了吧，马里马给下针为了吧。一人一百不是赢了，过了一把给下针，你他的不么不买呢？马里马给下针为了吧你呐。弟弟呀个好，露露呀个给的呢。马里米带动马龙不好的西东，哎呦给人当恩不到，那铺日就是盘金浪，那盘来用柴火谁包？别拿一他的盘面的个，进屋来从苦林给一弄西姑也给人不听。马里米带动啊，一困着了吧，累笑了吧，弄哎呀吧，也盼着那外头闹。一把来呢，下来没不来呢，下来没不搞回的呢。放一日本的下个呀呢，一把一步一忙了，说不定成哎个，别那一么苦呢。

ꯅꯨꯡꯁꯤꯔꯕꯤ ꯏꯃꯥ ꯃꯅꯤꯄꯨꯔ, ꯅꯪꯒꯤ ꯁꯥꯟꯇꯤꯒꯤ ꯂꯩꯀꯣꯜꯗ ꯅꯈꯨꯠꯃꯛꯅ ꯊꯥꯔꯝꯕ ꯂꯩꯔꯥꯡꯁꯤꯡ ꯁꯥꯍꯧ ꯐꯅ ꯍꯧꯔꯦꯗꯣ ꯂꯩꯁꯥ ꯇꯝꯂꯤ ꯉꯁꯤꯁꯨ꯫

0: ꯃꯊꯛꯇ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ꯃꯃꯜꯗ ꯃꯈꯣꯏꯗ ꯐꯪꯍꯟꯖꯈꯤ ꯑꯗꯨꯒ ꯀꯦꯟꯗ꯭ꯔ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ꯊꯪꯅꯅꯕ ꯏꯁꯤꯡ ꯕꯣꯇꯜ ꯑꯃꯁꯨ ꯃꯈꯣꯏꯗ ꯄꯤꯅꯕ ꯍꯥꯏꯈꯤ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ꯗ꯭ꯔ ꯑꯁꯤ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ꯗ꯭ꯔ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ꯐꯩ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ꯅ ꯑꯩꯈꯣꯏꯗ ꯍꯥꯏꯈꯤ
1: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ꯃꯤꯔꯦꯞ ꯑꯣꯏꯒꯗꯧ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ꯂꯥꯡꯕꯝ ꯑꯃꯤꯠ ꯀꯨꯃꯥꯔꯅ ꯃꯤꯈꯜꯗ ꯃꯥꯏ ꯄꯥꯛꯂꯛꯂꯕꯗꯤ ꯀꯔꯤ ꯀꯔꯤ ꯇꯧꯅꯤꯡꯂꯤ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ꯇꯥꯃꯤꯟꯅꯁꯤ꯫
0: ꯃꯤꯈꯜꯁꯤ ꯂꯥꯏꯕꯛ ꯐꯗꯅ ꯃ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ꯍꯟꯕꯤꯔꯒꯗꯤ ꯑꯩꯅ ꯌꯥꯝꯅ ꯇꯧ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ꯑꯆꯧꯕ ꯆꯩꯊꯦꯡ ꯄꯤꯔꯤꯕ ꯏꯂꯤꯒꯦꯜ ꯏꯃꯤꯒ꯭ꯔꯦꯟꯁꯤꯡꯒꯤ ꯏꯁꯨꯁꯤ ꯁꯣꯜꯚ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ꯁꯤꯅ ꯑꯩꯒꯤ ꯑꯍꯥꯟꯕ ꯊꯧꯗꯥꯡ ꯑꯣꯏꯖꯒꯦ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ꯂꯣꯏꯅꯅ NRC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ꯑꯀꯥꯟꯗ ꯃꯤꯇꯣꯞꯁꯤꯡꯗꯣ ꯃꯔꯝꯗ ꯍꯜꯂꯟꯈꯤꯕ ꯑꯃꯗꯤ ꯍꯥꯟꯅ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ꯟꯅꯔꯛꯂꯤꯕ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ꯃꯗꯨꯗ ꯑꯩ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ꯑꯩ ꯍꯣꯠꯅꯖꯒꯦ ꯍꯥꯏꯕꯁꯤꯃ ꯑꯩꯒꯤ ꯐꯤꯔꯦꯞꯅꯤ ꯑꯗꯨꯒ ꯄ꯭ꯔꯤꯊꯤꯕꯤꯗ ꯏꯅꯥ ꯈꯨꯟꯕ ꯌꯥꯔꯕ ꯑꯩꯈꯣꯏꯒꯤ ꯋꯦꯠꯂꯦꯟ ꯑꯃꯗꯤ ꯏꯀꯣ ꯇꯨꯔꯤꯖꯝ ꯁꯦꯛꯇꯔꯁꯤꯡꯁꯦ ꯃꯁꯤ ꯋꯥꯔꯜ ꯀ꯭ꯂꯥꯁꯇ ꯁꯦꯝꯒꯠꯄ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ꯉꯁꯤ ꯃꯤꯄꯥꯜ ꯇꯥꯡꯉꯤꯕ ꯏꯀꯣꯅꯣꯃꯤꯁꯦ ꯃꯁꯤ ꯇꯥꯡꯗꯅ ꯑꯩꯈꯣꯏ ꯍꯤꯡꯕ ꯉꯝꯒꯅꯤꯃ ꯈꯟꯖꯩ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ꯛꯇꯔꯗ ꯑꯆꯧꯕ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ꯃ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ꯃꯈꯣꯏꯒꯤ ꯍꯤꯡꯕꯒꯤ ꯊꯥꯛꯁꯤ ꯋꯥꯡꯈꯠꯂꯛꯀꯅꯤꯅ ꯑꯩ ꯈꯟꯖꯩ ꯑꯗꯨꯒ ꯁ꯭ꯄꯣꯔꯠꯁꯀꯤ ꯄꯥꯋꯔ ꯍꯥꯎꯁ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 ꯄꯔꯐꯣꯔꯃꯦꯟꯁꯁꯤ ꯍꯦꯟꯅ ꯄꯤꯕ ꯉꯝꯅꯕ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ꯗꯤ ꯃꯇꯝꯒ ꯆꯥꯟꯅꯗ꯭ꯔꯦ ꯑ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ꯁ꯭ꯇꯦꯟꯗꯔꯗ ꯁꯦꯝꯒꯠꯄ ꯋꯥꯔꯜ ꯀ꯭ꯂꯥꯁꯀꯤ ꯇ꯭ꯔꯦꯅꯔ ꯃꯊꯧ ꯇꯥꯔꯤꯕꯁꯤ ꯃꯁꯤ ꯐꯪꯍꯜ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ꯒꯠꯂꯛꯇꯅ ꯑꯣꯂꯦꯝꯄꯤꯛꯇ ꯃꯦꯗꯜ ꯃꯁꯤꯡ ꯍꯦꯟꯅ ꯂꯧ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ꯃ ꯊꯥꯖꯖꯩ ꯑꯗꯨꯒ ꯋꯨꯃꯦꯟ ꯏꯝꯄꯥꯋꯔꯃꯦꯟ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ꯔꯤ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ꯇ ꯇꯧꯕ ꯌꯥꯕ ꯇꯧꯖꯒꯅꯤ ꯑꯗꯨꯒ ꯌꯨꯠꯁꯤꯡꯗꯗꯤ ꯁ꯭ꯀꯤꯜꯒꯤ ꯇ꯭ꯔꯦꯅꯤꯡ ꯃꯌꯥꯝ ꯑꯃ ꯄꯤꯕ ꯌꯥꯕ ꯑꯗꯨꯒ ꯑꯦꯅꯤ ꯃꯈꯣꯏꯅ ꯄꯥꯝꯖꯕꯁꯤꯡꯁꯤ ꯇꯧ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ꯝꯒꯠꯄꯁꯨ ꯃꯊꯧ ꯇꯥꯏ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ꯁꯤ ꯍ꯭ꯌꯨꯃꯦꯟ ꯔꯤꯁꯣꯔꯁ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ꯅ ꯂꯩꯕ ꯏꯟꯗꯤꯌꯥꯒꯤ ꯁ꯭ꯇꯦꯠ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ꯃꯁꯤꯒꯤ ꯍ꯭ꯌꯨꯃꯦꯟ ꯔꯤꯁꯣꯔꯁ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ꯃꯅꯤꯄꯨꯔꯅ ꯏꯟꯗꯤꯌꯥꯁꯦ ꯗꯣꯃꯤꯅꯦꯠ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ꯅꯤ
1: ꯇꯥꯕꯤꯌꯨ ꯅꯩꯅꯕꯤꯌꯨ ꯃꯤꯔꯦꯞ ꯑꯣꯏꯒꯗꯧꯔꯤ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ꯐꯕ ꯃꯤꯍꯨꯠ ꯈꯟꯗꯨꯅ
2: ꯍꯧꯖꯤꯛ ꯇꯥꯕꯤꯔꯦ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ꯖꯦꯅꯔꯦꯜ ꯏꯂꯦꯛꯁꯟꯗ ꯍꯤꯌꯥꯡꯂꯝ ꯀꯦꯟꯗ꯭ꯔꯗ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ꯑꯈꯟꯅꯕ ꯔꯤꯀ꯭ꯔꯨꯠꯃꯦꯟ ꯄꯣꯂꯤꯁꯤ ꯑꯃ ꯁꯔꯀꯥꯔꯅ ꯅꯧꯅ ꯁꯦꯝ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ꯕꯤ.ꯖꯦ.ꯄꯤ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ꯖꯥꯇꯤ ꯊꯥꯛꯀꯤ ꯑꯣꯐꯤꯁ ꯕꯤꯌꯔ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14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ꯟꯁꯀ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ꯍꯟꯗ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ꯑꯈꯟꯅꯕ ꯔꯤꯀ꯭ꯔꯨꯠꯃꯦꯟ ꯄꯣꯂꯤꯁꯤ ꯑꯃ ꯅꯧꯅ ꯁꯦꯝꯂꯦ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ꯒ꯭ꯂꯥꯁꯀꯣ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2026ꯇ ꯃꯦꯗꯜ ꯐꯪꯂꯛꯈ꯭ꯔꯕ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ꯄ ꯑꯃꯗꯤ 96 ꯑꯃꯗꯤ 97 ꯁꯨꯕ ꯅꯦꯁꯅꯦꯜ ꯒꯦꯝꯁꯇ ꯒꯣꯜꯗ ꯃꯦꯗꯜ ꯐꯪꯂ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ꯑꯦꯄꯣꯏꯟꯃꯦꯟꯠ ꯂꯦꯇ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ꯏꯔꯤꯕ ꯊꯧꯁꯤꯜ ꯑꯁꯤꯒꯤ ꯃꯈꯥ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ꯕꯨ ꯃꯈꯣꯏꯒꯤ ꯃꯦ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ꯕꯛ ꯄꯤ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ꯒꯣꯜ ꯃꯦꯗꯜ ꯐꯪꯂ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ꯈꯛꯇ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ꯄꯤꯔꯤ ꯑꯗꯨꯕꯨ ꯑꯅꯧꯕ ꯄꯣꯂꯤꯁꯤ ꯑꯁꯤꯒꯤ ꯃꯈꯥꯗ ꯁꯤꯜꯚꯔ ꯑꯃꯁꯨꯡ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ꯐꯪꯂ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ꯄꯤꯅꯕ ꯈꯟꯅꯒꯅꯤ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ꯕꯗ ꯉꯥꯡ

ꯄꯨꯔꯤꯝꯕ ꯑꯣꯏꯔꯕꯁꯨ ꯑꯗꯨꯉꯩ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ꯟꯒꯤ ꯄꯨꯔꯤꯝꯕ ꯆꯥꯎꯕ ꯊꯣꯡꯂꯦꯟꯒꯤ ꯃꯇꯥꯎ ꯁꯥꯟꯅꯕꯕꯨ ꯑꯣꯏꯔꯕꯁꯨ ꯄꯨꯟꯁꯤ ꯑꯃꯒꯤ ꯋꯥꯔꯤꯗ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ꯃꯔꯨꯞ ꯑꯃꯗꯤ ꯂꯩꯇ꯭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ꯒꯤꯗꯃꯛꯇ ꯁꯤꯕ ꯉꯝꯕ ꯃꯔꯨꯞꯁꯨ ꯃꯔꯨꯞ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ꯍꯤꯡꯕ ꯉꯝꯕ ꯃꯔꯨꯞꯇꯤ ꯃꯔꯨꯞ ꯅꯠꯇꯕ꯭ꯔꯥ ꯅꯨꯡꯁꯤꯐꯝ ꯊꯣꯛꯄ ꯅꯨꯡꯁꯤꯐꯝ ꯊꯣꯛꯇꯕꯒꯤ ꯋꯥꯐꯝ ꯌꯥꯎꯗꯅ ꯊꯃꯣꯏꯒꯤ ꯂꯀꯥ ꯅꯨꯡꯁꯤꯗ ꯅꯨꯡꯁꯤꯕꯕꯨ ꯃꯔꯨ ꯍꯨꯜꯂꯤꯕ ꯋꯥꯍꯩꯅꯤ ꯃꯔꯨꯞ ꯑꯇꯣꯟꯕ ꯏꯍꯨꯜ ꯑꯃ ꯅꯠꯇꯦ ꯃꯔꯨꯞ ꯑꯩꯅ ꯈꯔ ꯍꯦꯟꯅ ꯅꯨꯡꯁꯤꯕꯒꯤ ꯊꯧꯅꯕ ꯅꯥꯏꯗꯕ ꯀꯠꯊꯣꯛꯄꯗ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ꯌꯦꯛꯂꯤꯕ ꯅꯨꯡꯁꯤꯕꯒꯤ ꯁꯛꯇꯝꯅꯤ ꯃꯔꯨꯞ ꯃꯁꯤꯒꯤꯗꯃꯛ ꯅꯨꯡꯁꯤꯕꯒꯤ ꯂꯃꯟꯕꯨ ꯃꯔꯨꯞ ꯑꯃꯗ ꯊꯧꯕ ꯍꯧꯅꯔꯤꯕ꯭ꯔꯥ

0: ꯑꯣꯒꯁꯇ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ꯅ ꯂꯥꯛꯄꯗ ꯄꯨꯔꯛꯈꯤ ꯐ꯭ꯔꯦꯟꯁꯤꯞ ꯗꯦ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ꯑꯩꯒꯤ ꯃꯔꯨꯞꯀꯤ ꯅꯨꯡꯁꯤꯕ ꯃꯔꯨꯞꯀꯤ ꯃꯐꯝ ꯄꯨꯟ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ꯞꯂꯤꯕ ꯃꯊꯦꯜ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 ꯃꯔꯤ ꯍꯥꯏꯕꯁꯤ ꯁꯥꯒꯠꯄꯗ ꯃꯇꯝ ꯆꯪꯉꯤ ꯃꯁꯤꯗ ꯊꯥꯖ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ꯃꯔꯨꯞ ꯍꯥꯏꯕ ꯑꯁꯤꯗ ꯌꯥꯎꯔꯤ ꯑꯃꯅ ꯇꯨꯃꯤꯟꯅ ꯂꯩꯈꯤꯕꯗ ꯑꯃꯅ ꯐꯥꯎꯕ ꯉꯝꯕꯒꯤ ꯂꯤꯄꯨꯟ ꯑꯣꯒꯁꯀꯤ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ꯁꯤꯕꯨ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ꯐ꯭ꯔꯦꯟꯁꯤꯞ ꯗꯦ ꯑꯣꯏꯅ ꯂꯧꯔꯤ ꯅꯨꯃꯤꯠ ꯑꯁꯤꯕꯨ ꯐ꯭ꯔꯦꯟꯁꯤꯞ ꯗꯦ ꯑꯣꯏꯅ ꯄꯥꯂꯟ ꯇꯧꯅꯅꯕ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ꯍꯧꯗꯣꯛꯈꯤꯕ ꯑꯁꯤ 1990 ꯍꯣꯜꯃꯥꯔꯛ ꯀꯥꯔꯗꯁꯀꯤ ꯐꯥꯎꯟꯗꯔ ꯖꯣꯁꯤ ꯍꯣꯜꯅ ꯑꯅꯛꯄ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ꯕꯨ ꯒ꯭ꯔꯤꯇꯤꯡ ꯀꯥꯔꯗ ꯄꯤꯗꯨꯅ ꯃꯥꯒꯤ ꯑꯣꯏꯕ ꯊꯥꯛꯇ ꯃꯔꯨꯞꯁꯤꯡꯕꯨ ꯅꯤꯡꯁꯤꯡꯈꯤꯕꯗꯒꯤ 1995 ꯌꯨ ꯑꯦꯁ ꯀꯣꯡꯒ꯭ꯔꯦꯁꯅ ꯑꯣꯐꯤꯁꯤꯌꯦꯜ ꯑꯣꯏꯅ ꯑꯣꯒꯁꯀꯤ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ꯁꯤꯕꯨ ꯅꯦꯁꯅꯦꯜ ꯐ꯭ꯔꯦꯟꯁꯤꯞ ꯗꯦ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1: ꯑꯩꯒꯤ ꯃꯤꯡ ꯁꯤꯜꯀꯤ ꯃꯣꯏꯔꯥꯡꯊꯦꯝ ꯀꯧꯖꯩ ꯑꯩ ꯍꯩꯔꯣꯛ ꯄꯥꯔꯠ ꯇꯨ ꯄꯨꯖꯥꯔꯤ ꯆꯤꯊꯦꯛꯇꯒꯤꯅꯤ ꯑꯩ ꯍꯧꯖꯤꯛ ꯗꯤ ꯑꯦꯝ ꯀꯝꯃ꯭ꯌꯨꯅꯤꯇꯤ ꯀꯣꯂꯦꯖꯇ ꯃꯥꯁ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ꯑꯦꯟ ꯃꯜꯇꯤꯃꯦꯗꯤꯌꯥ ꯇꯦꯛꯅꯣꯂꯣꯖꯤ ꯍꯥꯏꯔꯤꯕ ꯁꯕꯖꯦꯛ ꯑꯁꯤꯗ ꯁꯦꯀꯦꯟ ꯁꯦꯃꯤꯁꯇꯔ ꯇꯝꯖꯔꯤ ꯆꯠꯂꯤꯕ ꯑꯣꯒꯁ ꯊꯥ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ꯑꯩ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ꯖꯔꯤ ꯃꯔꯨꯞ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ꯑ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ꯊꯥꯖꯕ ꯄꯤꯕ ꯊꯝꯃꯣꯏ ꯁꯦꯡꯕ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ꯃꯔꯤ ꯑꯗꯨꯕꯨꯅꯤ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ꯎꯅꯗꯨꯅ ꯂꯩꯕ ꯃꯔꯤ ꯑꯗꯨ ꯅꯠꯇꯦ ꯃꯔꯨꯞ ꯍꯥꯏꯕ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 ꯑꯃꯍꯦꯛꯇꯗ ꯑꯩ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ꯁꯔꯨꯛ ꯌꯥꯕꯤꯕ ꯑꯗꯨꯕꯨ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ꯔꯨꯞꯀꯤ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ꯑꯩꯒꯤ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ꯃꯔꯨꯞ ꯑꯃ ꯅꯤꯡꯁꯤꯡꯉꯤ ꯆꯍꯤ ꯅꯤꯄꯥꯟ ꯐꯥꯔꯦ ꯂꯣꯏꯅꯔꯛꯄ ꯄꯨꯟꯁꯤꯁꯦ ꯑꯩ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ꯃꯔꯨꯞ ꯃꯍꯥꯛꯀ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ꯇ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ꯁꯦꯡꯕ ꯃꯍꯥꯎ ꯑꯗꯣ ꯐꯪꯉꯤ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ꯅ ꯋꯥꯔꯕ ꯃꯇꯝ ꯋꯥꯈꯜ ꯁꯣꯟꯊ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ꯑꯩꯕꯨ ꯊꯤꯝꯖꯟꯕꯤ ꯊꯧꯅꯥ ꯀꯌꯥ ꯍꯥꯞꯄꯤ ꯑꯩꯈꯣꯏꯅ ꯍꯤꯡꯂꯤꯕ ꯄꯨꯟꯁꯤꯁꯦ ꯉꯁꯤ ꯍꯌꯦꯡ ꯇꯝꯕ ꯉꯝꯕ ꯃꯄꯣꯛ ꯅꯠꯇꯦ ꯍꯤꯡꯂꯤꯉꯩ ꯃꯤꯀꯨꯞ ꯈꯔ ꯑꯁꯤꯗ ꯑꯩ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ꯃꯔꯨꯞ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ꯅ ꯆꯠꯄ ꯑꯁꯤꯅ ꯑꯩꯒꯤ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ꯗ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ꯍꯜꯂꯤ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ꯃꯔꯨꯞ ꯈ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ꯊꯥꯖꯕ ꯄꯤꯕ ꯊꯝꯃꯣꯏ ꯁꯦꯡ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ꯑꯐꯕ ꯃꯔꯨꯞ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2: ꯑꯩꯒꯤ ꯃꯤꯡ ꯂꯩꯁꯥꯡꯊꯦꯝ ꯄ꯭ꯔꯤꯌꯥ ꯗꯦꯕꯤ ꯑꯩ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ꯂꯥꯏ ꯍꯔꯥꯎꯕ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ꯃ ꯑꯣꯏꯅ ꯂꯩꯖꯔꯤ
3: ꯇꯥꯏꯕꯪꯒꯤ ꯐꯝꯕꯥꯛ ꯀꯨꯝꯍꯩ ꯊꯛꯁꯤꯗ ꯑꯩꯅ ꯑꯩꯒꯤꯗꯃꯛ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ꯃ ꯊꯤꯕ ꯍꯥꯏꯕꯁꯦ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ꯝ ꯑꯃꯗ ꯑꯩꯅ ꯃꯥꯏ ꯄꯥꯛꯅꯕ ꯍꯣꯠꯅꯒꯦ ꯍꯥꯏꯔꯕꯁꯨ ꯑꯩꯒꯤ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ꯊꯦꯡꯅꯒꯗꯕ ꯅꯨꯡꯉꯥꯏꯕ ꯁꯔꯨꯛꯁꯤꯡ ꯑꯋꯥꯕ ꯁꯔꯨꯛꯁꯤꯡ ꯑꯗꯣ ꯅꯥꯊꯩꯗꯨꯅ ꯊꯝꯂꯒ ꯍꯣꯠꯅꯗꯨꯅ ꯐꯪ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ꯄꯨꯟꯁꯤꯗ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ꯃ ꯑꯩꯒꯤꯗꯃꯛꯇ ꯂꯦꯞꯄꯤꯒꯗꯕ ꯑꯩꯒꯤꯗꯃꯛꯇ ꯀꯠꯊꯣꯛꯄꯤꯒꯗꯕ ꯑꯩꯒꯤꯗꯃꯛꯇ ꯊꯋꯥꯏ ꯊꯥꯕ ꯉꯝꯒꯗꯕ ꯃꯔꯨꯞ ꯑꯃꯗꯤ ꯊꯤꯕ ꯑꯔꯥꯏꯕ ꯅꯠꯇꯦ

0: ꯂꯥꯏꯕꯛ ꯐꯗꯨꯅ ꯏꯋꯥ ꯋꯥꯗꯅ ꯉꯍꯥꯛꯇꯪꯒꯤ ꯆꯥꯟꯅꯔꯨꯕ ꯉꯍꯥꯛꯇꯪ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ꯅꯠꯇ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ꯑꯃ ꯑꯣꯏꯅ ꯂꯩꯕ ꯐꯪꯉꯤ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ꯅ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ꯍꯥꯛꯁꯦ ꯑꯩꯒ ꯌꯥꯝꯅ ꯅꯛꯅꯩ ꯑꯩꯒ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 ꯃꯍꯥꯛꯁꯦ ꯑꯩꯒꯤ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ꯁꯦ ꯑꯩꯒꯤ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ꯃꯍꯥꯛꯁꯦ ꯑꯩꯒꯤ ꯌꯥꯝꯅ ꯂꯨꯅ ꯇꯤ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ꯗꯨꯅꯁꯨ ꯑꯩꯅ ꯑꯩꯒꯤ ꯋꯥ ꯈꯨꯗꯤꯡ ꯍꯥꯏꯔꯨꯕ ꯈꯨꯗꯤꯡ ꯂꯥꯟꯅ ꯈꯟꯕ ꯉꯥꯡꯉꯨꯕ ꯈꯨꯗꯤꯡ ꯑꯔꯥꯟꯕꯇ ꯇꯥꯕ ꯑꯩꯉꯣꯟꯗ ꯆꯩꯒꯗꯕꯗꯒꯤ ꯍꯣꯠꯅꯔ ꯂꯩꯕ ꯑꯩꯒꯤ ꯑꯁꯣꯏꯕ ꯑꯃ ꯎꯕꯗ ꯉꯥꯡꯅꯅꯕꯒꯤ ꯍꯣꯠꯅꯔ ꯂꯩꯕ ꯑꯩꯒꯤ ꯃꯥꯏ ꯄꯥꯛꯄ ꯑꯩꯒꯤ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ꯕꯨ ꯌꯥꯝ ꯊꯥꯛ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ꯄꯤꯕ ꯑꯗꯨꯒ ꯀꯩꯁꯨ ꯅꯠꯇꯕꯗꯅ ꯑꯩꯕꯨ ꯊꯥꯛ ꯌꯥꯝ ꯅꯦꯝꯅ ꯍꯟꯊꯅ ꯀꯩꯁꯨ ꯅꯠꯇꯕ ꯑꯃꯒꯤꯗꯃꯛ ꯉꯥꯡꯕ ꯉꯝꯂꯤꯕ ꯃꯤꯁꯛ ꯑꯗꯣ ꯑꯩꯒꯤ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ꯗ ꯂꯥꯟ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ꯔꯨꯞ ꯍꯥꯏꯕꯁꯤꯗꯤ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ꯁꯧꯒꯠꯇꯨꯅ ꯏꯟꯈꯠꯅꯅꯕ ꯍꯣꯠꯅꯔꯒ ꯇꯥꯏꯕꯪꯒꯤ ꯐꯝꯕꯥꯛ ꯊꯛꯁꯤꯗ ꯃꯥꯏ ꯄꯥꯛꯅ ꯃꯤꯔꯛ ꯇꯤꯟꯅ ꯃꯣꯃꯣꯟ ꯅꯣꯛꯅ ꯃꯥꯏꯊꯣꯡ ꯃꯀꯥ ꯂꯥꯝꯅ ꯍꯤꯡꯕ ꯉꯝꯅꯅꯕ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ꯒꯗꯕꯅꯤ
1: ꯑꯣꯒꯁ ꯊꯥ ꯃꯥꯅ ꯂꯦꯞꯇꯅ ꯑꯁꯨꯝ ꯂꯥꯛꯄꯅ ꯇꯥꯡ 12ꯗ ꯑꯃꯨꯛ ꯄꯨꯔꯛꯈꯤ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ꯠ ꯗꯦ ꯍꯥꯏꯅꯕ ꯂꯩ ꯅꯍꯥꯗꯤ ꯇꯨꯡꯒꯤ ꯌꯨꯝꯕꯤꯅꯤ ꯃ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ꯅ ꯇꯧ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ꯅ ꯂꯥꯛꯀꯗ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ꯖꯤꯛꯄꯨ ꯃꯁꯛ ꯊꯣꯛꯍꯜꯂꯤ ꯃꯉꯥꯜ ꯂꯩꯍꯜꯂꯤ 1948ꯒꯤ ꯑꯣꯒꯁ 8ꯗꯒꯤ ꯑꯣꯒꯁ 12 ꯐꯥꯎꯕ ꯄꯣꯔꯇꯨꯒꯜꯒꯤ ꯂꯤꯁꯕꯣ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ꯔꯜꯗ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ꯐꯣꯔ ꯌꯨꯠꯀꯤ ꯑꯔꯣꯏꯕ ꯅꯨꯃꯤꯠꯇ ꯌꯨꯠ 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ꯑꯁꯨꯝꯅ ꯂꯥꯛꯄꯅ 1949ꯒꯤ ꯗꯤꯁꯦꯝꯕꯔꯒꯤ ꯇꯥꯡ 12ꯗ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ꯀꯤ ꯖꯦꯅꯔꯦꯜ ꯑꯦꯁꯦꯝꯕ꯭ꯂꯤꯅ ꯑꯣꯒꯁ 12 ꯑꯁꯤꯕꯨ ꯅꯦꯁꯅꯦꯜ ꯌꯨꯠ ꯗꯦ ꯑꯣꯏꯅꯅꯕ ꯂꯥꯎꯊꯣꯛꯈꯤ ꯃꯁꯤꯗꯒꯤ ꯑꯣꯒꯁ 12 ꯑ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ꯠ ꯗꯦ ꯑꯣꯏꯅ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ꯅ ꯏꯪ 2000ꯗ ꯄꯥꯂꯟ ꯇꯧꯕ ꯍꯧꯈꯤ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ꯠ ꯗꯦ ꯑꯁꯤ ꯏꯆꯝ ꯆꯝꯅ ꯅꯍꯥꯒꯤ ꯄꯨꯟꯁꯤꯕꯨ ꯅꯤꯡꯁꯤꯡꯕ ꯅꯠꯇꯦ ꯂꯥꯛꯂꯤꯕ ꯃꯤꯔꯣꯜꯒꯤ ꯑꯄꯨꯟꯕ ꯊꯧꯅꯥ ꯂꯤꯡꯖꯦꯜ ꯑꯃꯗꯤ ꯊꯧꯗꯥꯡ ꯑꯗꯨꯕꯨ ꯈꯪꯃꯤꯟꯅꯕ ꯅꯨꯃꯤꯠ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ꯔꯨꯞ ꯑꯃ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2: ꯈꯨꯔꯨꯝꯖꯔꯤ ꯑꯩꯒꯤ ꯃꯤꯡ ꯕꯤꯀꯤ ꯌꯨꯝꯅꯥꯝ ꯑꯩ ꯍꯧꯖꯤꯛ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ꯃ ꯑꯣꯏꯅ ꯖꯦ ꯑꯦꯟ ꯌꯨꯗ ꯂꯩꯖ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ꯠ ꯗꯦ ꯍꯧꯈꯤꯕ ꯑꯥꯒꯁ 12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ꯠ ꯗꯦꯅ ꯂꯥꯛꯄꯗ ꯆꯥꯎꯊꯣ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ꯃꯥ ꯂꯩꯕꯥꯛ ꯑ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ꯖ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ꯠ ꯗꯦ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ꯃꯤꯌꯥꯝ ꯈꯪꯅ ꯄꯥꯡꯊꯣꯛꯄ ꯈꯔ ꯋꯥꯠꯄ꯭ꯔ ꯈꯟꯖꯩ ꯅꯨꯃꯤꯠ ꯑꯁꯤꯗ ꯅꯍꯥ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ꯕ ꯊꯧꯔꯝ ꯀꯌꯥ ꯄꯥꯡꯊꯣꯛꯄꯤꯔꯕꯗꯤ ꯅꯍꯥꯁꯤꯡꯕꯨ ꯄꯨꯟꯁꯤꯟꯕꯒꯤ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ꯕ ꯌꯥꯏ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ꯅꯍꯥꯁꯤꯡ ꯍꯥꯏꯕꯁꯤꯗ ꯉꯁꯤ ꯑꯃ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ꯍꯥꯏꯕ ꯑꯅꯤ ꯑꯁꯤ ꯌꯥꯎꯕꯅ ꯑꯑꯣꯟꯕ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 ꯑꯃꯗꯤ ꯑꯐꯕꯒꯤꯗꯃꯛ ꯂꯥꯟꯊꯦꯡꯅꯕꯗꯤ ꯂꯦꯞꯄ ꯌꯥꯗꯦ ꯍꯥꯏꯅꯕ ꯂꯩ ꯕꯤꯂꯤꯐ ꯏꯟ ꯌꯣꯔ ꯁꯦꯜꯐ ꯅꯦꯕꯔ ꯊꯤꯡ ꯗꯦꯠ ꯌꯨ ꯑꯥꯔ ꯇꯨ ꯌꯪ ꯇꯨ ꯃꯦꯛ ꯑ ꯗꯤꯐ꯭ꯔꯦꯟꯁ ꯌꯣꯔ ꯑꯥꯏꯗꯤꯌꯥꯁ ꯃꯦꯇꯔꯁ ꯌꯣꯔ ꯚꯣꯏꯁ ꯃꯦꯇꯔꯁ ꯑꯦꯟ ꯌꯣꯔ ꯗ꯭ꯔꯤꯝ ꯃꯦꯇꯔ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ꯂꯩꯕ ꯅꯍꯥ ꯑꯃꯃꯝ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ꯃꯌꯥꯝ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ꯊꯥꯒꯠꯆꯔꯤ

0: ꯑꯁꯨꯝ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ꯅ ꯄꯨꯔꯛꯈꯤ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ꯑꯣꯒꯁꯀꯤ ꯇꯥꯡ 20 1942 ꯃꯅꯤꯄꯨꯔꯤ ꯂꯣꯟꯅ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9 ꯁꯨꯕ ꯁꯦꯗ꯭ꯌꯨꯜꯗ ꯆꯟꯗꯨꯅ ꯚꯥꯔꯠꯀꯤ ꯑꯣꯐꯤꯁꯤꯌꯦꯜ ꯂꯦꯡꯒ꯭ꯋꯦꯖ ꯑꯃ ꯑꯣꯏꯅ ꯁꯛ ꯈꯪꯕꯤꯈꯤꯕ ꯅꯨꯃꯤꯠ ꯅꯤꯡꯁꯤꯡꯗꯨꯅ ꯍꯟꯗꯛ ꯆꯍꯤ ꯑꯁꯤꯁꯨ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ꯅꯈꯤ ꯏꯃꯥꯂꯣꯟ ꯍꯥꯏꯕ ꯑꯁꯤꯒꯤ ꯃꯒꯨꯟ ꯑꯁꯤꯗꯤ ꯐꯥꯎꯅ ꯂꯣꯟ ꯑꯣꯏꯕ ꯑꯗꯨꯈꯛ ꯅꯠꯇꯦ ꯃꯤꯅꯨꯡꯁꯤ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ꯅꯥꯎꯌꯣꯛ ꯅꯥꯎꯀꯣꯟꯕꯤꯕꯒꯤ ꯃꯁꯛ ꯌꯥꯎꯔꯕ ꯑꯗꯨꯕꯨꯅꯤ ꯅꯤꯡꯁꯤꯡꯂꯤ ꯇꯥꯏꯕꯪ ꯃꯤꯔꯣꯜ ꯇꯝ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ꯃꯥꯅ ꯏꯄꯥꯅ ꯇꯝꯕꯤꯈꯤ ꯃꯝ ꯃꯝ ꯀꯨ ꯀꯨ ꯂꯥꯎ ꯂꯥꯎ ꯇꯥꯗꯤꯡ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ꯀꯌꯥ ꯍꯌꯦꯡ ꯑꯔꯣꯏꯕ ꯁꯣꯔ ꯍꯣꯜꯂꯝꯗꯥꯏ ꯃꯇꯝꯗꯁꯨ ꯁꯣꯟꯒꯅꯤ ꯌꯦꯠꯇ ꯆꯦꯞꯄꯦ ꯏꯃꯥ ꯑꯣꯏꯗ ꯆꯦꯞꯄꯦ ꯏꯃꯥ ꯏꯃꯥꯂꯣꯟꯗ ꯑꯣꯟꯅ ꯊꯣꯏꯅ ꯁꯥꯟꯅꯗꯨꯅ ꯆꯥꯎꯔꯛꯄꯒꯨꯝ ꯏꯃꯥꯂꯣꯟꯗ ꯌꯥꯑꯣꯟꯗꯨꯅ ꯆꯠꯈꯤꯒꯅꯤ ꯅꯣꯡꯃꯗꯤ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ꯅꯨꯃꯤꯠ ꯑꯣꯒꯁꯀꯤ ꯇꯥꯡ 20ꯒ ꯃꯔꯤ ꯂꯩꯅ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1: ꯑꯩꯍꯥꯛꯀꯤ ꯃꯤꯡ ꯁꯅꯥꯁꯝ ꯂꯛꯁꯃꯤ ꯆꯅꯨ ꯂꯩꯐꯝꯅ ꯍꯤꯌꯥꯡꯊꯥꯡ ꯃꯌꯥꯏ ꯂꯩꯀꯥꯏ ꯑꯩꯍꯥꯛ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ꯁꯩꯁꯛꯄ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ꯂꯩꯖꯔꯦ, ꯄꯟꯊꯨꯡꯒꯤꯗꯔ ꯅꯨꯡꯁꯤꯕ ꯐꯤꯂꯝꯗꯒꯤ ꯕꯤꯃꯣꯜ ꯐꯤꯕꯧꯒꯤ ꯃꯌꯦꯛꯇ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ꯁꯤ꯫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10:0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ꯔꯥꯏꯖ꯭ꯌ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ꯗꯦ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ꯇꯥꯏꯌꯦꯜ ꯄꯥꯠ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ꯉꯁꯤ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ꯕꯤꯁꯥꯈꯥꯄꯠꯅꯝ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ꯕ ꯗꯣꯜꯒꯤ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ꯕꯤ.ꯖꯦ.ꯄꯤ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ꯖꯥꯇꯤ ꯊꯥꯛꯀꯤ ꯑꯣꯐꯤꯁ ꯕꯤꯌꯔ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ꯗꯣꯜꯒꯤ ꯅꯦꯁꯅꯦꯜ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ꯁꯤꯡ ꯑꯃꯁꯨꯡ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ꯁꯤꯡꯁꯨ ꯌꯥꯎꯈꯤ꯫ ꯑꯣꯜ ꯏꯟꯗꯤꯌꯥ ꯑꯌꯨꯁ ꯄꯣꯁꯠ ꯒ꯭ꯔꯦꯖꯨꯌꯦꯠ ꯑꯦꯟꯇ꯭ꯔꯥꯟꯁ ꯇꯦꯁꯇ ꯃꯇꯝ ꯆꯥ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ꯗꯃꯛꯇ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ꯇꯤ.ꯑꯦ.ꯅ ꯖꯦꯄꯨꯔꯗ ꯂꯩꯕ ꯏꯗꯨꯀꯦꯇꯤ ꯀꯔꯤꯌꯔ ꯇꯦꯛꯅꯣꯂꯣꯖꯤ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ꯇ ꯁꯣ ꯀꯣꯁ ꯅꯣꯇꯤꯁ ꯑꯃ ꯊꯥꯈ꯭ꯔꯦ꯫ ꯃ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ꯀꯦꯟꯗꯤꯗꯦꯠ 49ꯒꯤ ꯄꯔꯤꯈ꯭ꯌꯥ ꯃꯊꯪ ꯊꯥꯒꯤ ꯑꯃ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 ꯌꯥꯎꯅ ꯎꯇꯔ ꯄ꯭ꯔꯗꯦꯁ, ꯅꯣꯡꯆꯨꯞ ꯕꯪꯒꯥꯜ, ꯀꯔꯅꯥꯇꯛꯇ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ꯆꯠꯇꯤꯁꯒ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ꯁꯥꯗ ꯅꯣꯡ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ꯏ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 ꯁꯪꯀꯔ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ꯔꯁꯤꯌꯥꯗ ꯆꯠꯀꯅꯤ꯫ ꯃꯍꯥꯛꯅ 23ꯁꯨꯕ ꯚꯥꯔꯠ ꯔꯁꯤꯌꯥꯒꯤ ꯏꯟꯇꯔ ꯒꯚꯔꯟꯃꯦꯟꯇꯦꯜ ꯀꯃꯤꯁꯟ ꯑꯣꯟ ꯇ꯭ꯔꯦꯗ, ꯏꯀꯣꯅꯣꯃꯤꯛ,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ꯀꯣꯑꯣꯄꯔꯦꯁꯟꯒꯤ ꯃꯤꯐꯝꯗ ꯁꯚꯥꯄꯇꯤ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ꯕꯪꯒꯣꯞ ꯁꯥꯒꯔꯗ ꯄꯅꯥꯃꯥꯒꯤ ꯃꯤꯑꯣꯏ 24 ꯌꯥꯎꯕ ꯀꯥꯔꯒꯣ ꯖꯍꯥꯖ ꯑꯃ ꯂꯨꯈ꯭ꯔꯦ꯫ ꯖꯍꯥꯖ ꯑꯗꯨꯗ ꯆꯥꯏꯅꯥ ꯃꯆꯥ 20, ꯃ꯭ꯌꯥꯟꯃꯥꯔ ꯃꯆꯥ 3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 ꯃꯆꯥ ꯑꯃ ꯌꯥꯎꯔꯤ꯫ ꯍꯧꯖꯤꯛ ꯏꯟꯗꯤꯌꯟ ꯀꯣꯁ ꯒꯥꯔꯗ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ꯅꯦꯚꯤꯒꯤꯅ ꯃꯤ ꯀ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ꯊꯪ ꯊꯥꯒꯤ 13ꯗ ꯖꯄꯥ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20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ꯚꯥꯔꯠꯀꯤ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ꯁꯥꯟꯅꯔꯣꯏ ꯆꯥꯔꯃꯤ 42ꯒꯤ ꯀꯥꯡꯂꯨꯞ ꯑꯃ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ꯅꯨꯄꯥ 245 ꯑꯃꯁꯨꯡ ꯅꯨꯄꯤ ꯑꯦꯊꯂꯦꯠ 247 ꯌꯥꯎꯔꯤ꯫ ꯑꯃꯁꯨꯡ 14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ꯁꯤꯒ ꯊꯦꯡꯅꯒꯅꯤ꯫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5:00ꯗꯒꯤ ꯁꯥꯟꯅꯕ ꯍꯧ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कम समय में ज्यादा मुनाफा बस एक क्लिक में कमाल है
3: अनजान लिंक्स पर क्लिक मत कीजिए आरबीआई कहता है
4: जानकार बनिए सतर्क रहिए

ꯒꯤꯠꯀꯤ ꯑꯍꯨꯝꯁꯨꯕ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ꯀꯨꯃꯥꯔ ꯁꯥꯅꯨ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ꯍꯂꯣ ꯂꯦꯗꯤꯁ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ꯅꯥ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 ꯂꯩꯕꯤꯈꯤꯕꯁꯤꯡꯗꯤ ꯄꯨꯌꯥꯝ ꯁꯤꯡꯍꯖꯤꯠ ꯊꯥꯡꯖꯝ ꯍꯦꯝꯕ ꯑꯃꯗꯤ ꯗ꯭ꯌꯨꯇꯤ ꯔꯨꯝꯒꯤ ꯊꯧ ꯄꯨꯕꯤꯈꯤꯕ ꯃꯥꯏꯕꯝ ꯖꯣꯁꯃꯤ ꯑꯗꯣꯝꯒꯤ ꯇꯦꯂꯤꯐꯣꯟ ꯂꯧꯖꯈꯤꯕꯤ ꯑꯗꯣꯝꯒꯤ ꯑꯦꯡꯀꯔ ꯔꯣꯃꯤꯇꯥ ꯇꯣꯡꯕ꯭ꯔꯝ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ꯇꯤꯌꯣ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ꯑꯩꯅ ꯉꯥꯏꯔꯤꯕꯁꯦ.
1: ꯉꯥꯎꯁꯤꯟꯅꯅꯨ, 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ꯅꯨꯄꯥ ꯑꯃ ꯑꯃꯨꯛ ꯂꯥꯛꯀꯗꯕ ꯃꯥꯟꯗꯦ.
0: ꯂꯥꯛꯄ ꯇꯥꯔꯁꯨ
1: ꯆꯍꯤ ꯃꯇꯥꯡ ꯍꯥꯏꯕ ꯑꯃꯗꯤ ꯂꯩꯗꯅ.
0: ꯂꯦꯝꯕꯤ, ꯀꯅꯥꯝꯇꯕꯨ ꯂꯥꯛꯍꯟꯅꯤꯡꯗ꯭ꯔꯦꯗ ꯑꯩꯗꯤ.
1: ꯏꯕꯦꯝꯃ, ꯂꯥꯛꯏꯕꯁꯦ ꯂꯥꯏꯕꯛ ꯌꯥꯝ ꯐꯔꯤꯕꯅꯤ. ꯍꯣꯔꯦꯟ ꯂꯥꯛꯀꯗꯧꯔꯤꯁꯦ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ꯗꯤꯄꯨꯇꯤ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ꯍꯥꯏꯌꯦ.
0: ꯃꯤꯑꯣꯏ ꯃꯨꯔꯇꯤ ꯃꯁꯛ ꯃꯇꯧꯁꯨ ꯌꯥꯝꯅ ꯐꯖꯩ ꯍꯥꯏ.
1: ꯑꯗꯨꯕꯨꯗꯤ ꯍꯣꯔꯦꯟ ꯎꯔꯒ ꯈꯪꯒꯅꯤ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ꯐꯕ ꯍꯥꯏꯗꯨꯅꯤ. ꯃꯆꯤꯟ ꯃꯅꯥꯎ ꯃꯈꯣꯏ ꯑꯍꯨꯝꯅꯤ ꯍꯥꯏ. ꯑꯅꯤꯗꯨꯕꯨꯗꯤ ꯃꯌꯨꯝ ꯄꯥꯜ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ꯂꯣꯏ ꯆꯥꯈ꯭ꯔ ꯃꯥꯜꯂꯦ. ꯃꯥꯅ ꯑꯇꯣꯟꯕ ꯑꯣꯏꯔ ꯃꯥꯜꯂꯦ. ꯃꯃꯥ ꯃꯄꯥ ꯀꯨꯜꯍꯧꯔꯤ ꯃꯥꯜꯂꯦ.
0: ꯂꯦꯝꯕꯤ, ꯑꯩꯅ ꯇꯜꯂꯤꯕꯁꯦ ꯅꯨꯄꯥꯗꯨ ꯐꯩ ꯐꯠꯇꯦ ꯍꯥꯏꯕꯒꯤ ꯋꯥ ꯅꯠꯇꯦꯅꯦ?
1: ꯈꯪꯗꯦ ꯈꯪꯗꯦ, ꯑꯩ ꯀ꯭ꯂꯥꯁ ꯆꯪꯉꯨꯈꯤꯒꯦ, ꯄꯨꯡ ꯇꯥꯗꯧꯔꯦꯕ. ꯅꯪꯁꯨ ꯆꯪꯊꯣꯛꯎꯔꯣꯀꯣ.
0: ꯑꯩꯗꯤ ꯑꯣꯐꯅꯤ.
1: ꯑꯗꯣ ꯃꯥꯅ ꯅꯪꯕꯨꯅꯦ ꯈꯪꯕ ꯎꯕꯁꯦ ꯆꯍꯤ ꯑꯍꯨꯝ ꯃꯔꯤꯔꯣꯝ ꯐꯥꯔ ꯃꯥꯜꯂꯦ. ꯅꯉꯣꯟꯗ ꯉꯥꯎꯖꯔꯤꯕꯖꯥꯠꯅꯤ ꯏꯕꯦꯝꯃ.
0: ꯉꯥꯎꯖꯁꯨ ꯀꯩꯅꯣ, ꯊꯤꯒꯦ ꯊꯤꯌꯨ, ꯐꯖꯒꯦ ꯐꯖꯧ, ꯅꯨꯄꯤ ꯑꯃ ꯑꯣꯏꯔꯕꯗꯤ ꯃꯉꯣꯟꯗ ꯉꯥꯎꯖꯕ ꯃꯤꯑꯣꯏ ꯑꯃꯅꯤꯗꯤ ꯂꯩꯔꯝꯅꯤꯗꯅ.
1: ꯑꯩ ꯆꯪꯉꯨꯈꯤꯒꯦ, ꯍꯣꯔꯦꯟ ꯄꯨꯡ ꯃꯔꯤꯗ ꯍꯥꯏꯕꯅꯤꯀꯣ. ꯃꯥꯁꯨ ꯑꯣꯐꯤꯁꯀꯤ ꯊꯕꯛ ꯈꯔ ꯂꯣꯏꯁꯤꯜꯂꯝꯃꯒ ꯂꯥꯛꯀꯗ ꯑꯣꯏꯔꯝꯅꯤ.
0: ꯅꯪꯅ ꯈꯪꯕꯤꯈ꯭ꯔ ꯄꯣꯠꯅꯤ.

0: ꯃꯅꯨꯡꯁꯤꯕꯒꯤ ꯃꯤꯠꯇ ꯐꯪꯗꯦ
1: ꯑꯁ ꯌꯥꯔꯦꯁꯦ ꯑ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ꯊꯕꯛꯇꯤ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ꯅꯤ
0: ꯌꯥꯏ ꯑꯩꯒꯤ ꯋꯥꯈꯜꯅꯤꯀꯣ ꯑꯣꯖꯥ ꯅꯔꯁ ꯍꯣꯏ ꯗꯣꯛꯇꯔꯁꯨ ꯍꯥꯏꯔꯣ
1: ꯑꯇꯩ ꯄꯨꯝꯅꯃꯛꯇꯒꯤꯗꯤ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ꯗꯤ ꯑꯗꯣ ꯅꯪꯗꯤ
0: ꯑꯩꯗꯤ ꯉꯝꯒꯗ꯭ꯔ ꯉꯝꯃꯣꯏꯗ꯭ꯔ ꯈꯪ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ꯗꯤ ꯉꯝꯗꯧ ꯃꯥꯟꯗꯦꯗ ꯍꯥꯏꯔꯔꯣꯏꯗ
1: ꯑꯁ ꯉꯝꯕ ꯉꯝꯗꯕ ꯍꯥꯏꯗꯨꯅ ꯑꯃꯅꯤ ꯑꯄꯥꯝꯕꯗꯨ ꯍꯥꯏꯕꯗ ꯀꯩꯁꯨ ꯀꯥꯏꯗꯦꯅ ꯀꯩꯅꯣ ꯄꯥꯝꯃꯤꯗꯨꯕꯨ
0: ꯑꯩꯅ ꯄꯥꯝꯃꯤꯁꯤꯗꯤ ꯁꯦꯜ ꯌꯥꯝꯅ ꯆꯪꯕ ꯃꯇꯝꯁꯨ ꯆꯪꯕꯅꯤ ꯑꯩꯈꯣꯏ ꯏꯃꯨꯡꯒꯤ ꯐꯤꯕꯝ ꯀꯌꯥ ꯇꯥꯗꯕꯅ ꯑꯩ ꯊꯣꯏꯗꯣꯛꯅ ꯈꯜꯂꯨꯗ꯭ꯔꯦꯗ
1: ꯋꯥꯅꯣꯝꯕꯗ ꯁꯦꯜ ꯌꯥꯝꯅ ꯆꯪꯒꯗꯕ ꯊꯕꯛꯂꯣ
0: ꯅꯠꯇꯦ ꯑꯗꯨ ꯅꯠꯇꯦꯗ ꯇꯝꯕꯗ ꯆꯪꯕꯒꯤ ꯋꯥꯅꯤ ꯁ꯭ꯋꯥꯏꯗ ꯇꯝꯕ ꯐꯪꯗ꯭ꯔꯗꯤ ꯃꯄꯥꯟꯂꯝꯗ ꯇꯝꯕ ꯇꯥꯕ ꯃꯄꯥꯟꯗ ꯇꯝꯕ ꯍꯥꯏꯕꯗꯨꯗꯤ ꯅꯪꯅ ꯍꯦꯟꯅ ꯈꯪꯉꯤꯗꯨꯅꯤ
1: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ꯊꯥꯕ ꯉꯝꯅꯕ ꯕꯤ ꯑꯦ ꯑꯦꯝ ꯑꯦꯒ ꯇꯝꯂꯒ ꯀꯣꯆꯤꯡ ꯀ꯭ꯂꯥꯁꯀ ꯌꯥꯎꯅꯤꯡꯕꯒꯤ ꯋꯥꯔꯣ
0: ꯑꯗꯨꯒ ꯑꯝꯇ ꯅꯠꯇꯦꯗ
1: ꯑꯁ ꯌꯥꯝ ꯂꯨꯍꯜꯂꯦꯕ ꯄꯪ ꯍꯥꯏꯗꯤ ꯀꯔꯤꯅꯣ ꯇꯝꯅꯤꯡꯉꯤꯗꯣ ꯍꯥꯏꯕ
0: ꯃꯤꯑꯣꯏꯕꯒꯤ ꯁꯦꯕꯥ ꯇꯧꯅꯤꯡꯉꯤ ꯗꯣꯛꯇꯔ ꯍꯥꯏꯕꯗꯨ ꯑꯣꯏꯅꯤꯡꯉꯤ
1: ꯏꯁ ꯑꯁꯤꯕꯨ ꯀꯌꯥ ꯂꯨꯅ ꯂꯣꯠꯇꯨꯅ ꯊꯝꯃꯤꯅꯣꯕ ꯇꯝꯃꯒ ꯂꯣꯏꯔꯦ ꯁꯤꯗꯁꯨ ꯇꯝꯐꯝ ꯂꯩ ꯁꯤꯗ ꯇꯝꯕ ꯐꯪꯗ꯭ꯔꯒꯅ ꯃꯄꯥꯟꯂꯝꯗ ꯆꯠꯂꯒ ꯇꯝꯃꯒ ꯂꯣꯏꯔꯦ
0: ꯑꯗꯣ ꯁꯤꯗꯕꯨ ꯇꯝꯃꯁꯨ ꯑꯥꯗꯕꯨ ꯇꯝꯃꯁꯨ ꯁꯦꯜꯒꯤ ꯃꯊꯧꯅꯤꯗꯅ
1: ꯑꯁ ꯁꯦꯜꯒꯤꯗꯨꯅꯦ ꯈꯜꯂꯨꯅꯣ ꯇꯨꯋꯦꯜꯐꯇ ꯅꯝꯕꯔ ꯌꯥꯝꯅ ꯋꯥꯡꯅ ꯐꯪꯅꯕ ꯑꯗꯨꯒ ꯅꯤꯠ ꯑꯦꯛꯖꯥꯝ ꯊꯥꯔꯒ ꯈꯟꯅꯅꯕ ꯉꯁꯤꯗꯒꯤ ꯂꯥꯏꯔꯤꯛ ꯊꯋꯥꯏ ꯌꯥꯎꯅ ꯀꯟꯅ ꯄꯥꯕ ꯍꯧꯔꯣ ꯁꯦꯜꯒꯤꯗꯤ ꯊꯣꯛ ꯊꯣꯛꯑꯕ ꯂꯥꯛꯀꯅꯤ ꯑꯩꯁꯨ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ꯗ
0: ꯄꯥꯡꯒꯗ꯭ꯔꯣ
1: ꯅꯪꯅꯕꯨ ꯗꯣꯛꯇꯔ ꯑꯣꯏꯅꯤ ꯍꯥꯏꯔꯗꯤꯅꯦ ꯑꯩꯗꯤ ꯆꯨꯝꯅ ꯑꯋꯥꯠꯄ ꯈꯔ ꯁꯝꯕ ꯄꯥꯡꯕꯒ ꯅꯠꯇꯦ ꯆꯥꯎꯅ ꯄꯥꯡꯒꯦ
0: ꯑꯗꯨꯗꯤ ꯑꯩꯒꯤ ꯂꯩꯕꯛꯇꯤ ꯊꯝꯕꯥꯜ ꯁꯥꯠꯂꯤꯅꯦ ꯋꯥꯔꯤ ꯁꯤꯗꯤꯕꯀꯣ ꯑꯔꯣꯏꯕꯗ ꯅꯨꯡꯉꯥꯏꯔꯦ
1: ꯋꯥꯔꯤ ꯅꯠꯇꯦ ꯑꯁꯦꯡꯕꯅꯤ ꯗꯣꯛꯇꯔꯗꯣ ꯁꯣꯏꯗꯅ ꯇꯝꯁꯤ ꯍꯥꯏꯕ ꯍꯌꯦꯡꯋꯥꯏ ꯗꯣꯛꯇꯔ ꯑꯃꯒꯤ ꯂꯣꯏ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ꯃꯃꯥꯡꯗ ꯂꯦꯟꯅꯖꯒꯦ ꯀꯔꯤꯒꯨꯝꯕ ꯏꯕꯥꯅꯤ ꯀꯥꯏꯅꯔꯕꯁꯨ ꯗꯣꯛꯇꯔ ꯑꯣꯏꯍꯧꯔꯕꯗꯤ ꯆꯠꯈꯤ ꯆꯠꯈꯤꯕꯗ ꯃꯥꯏ ꯄꯥꯛꯑꯅꯤ ꯂꯩꯒꯦ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ꯅꯤ
0: ꯋꯥꯔꯤꯗꯤ ꯇꯥꯅꯤꯡꯗꯦ ꯑꯩꯅ ꯍꯥꯏꯈꯤꯕ ꯑꯩ ꯍꯣꯡꯂꯣꯏ ꯑꯩ ꯑꯅꯤꯔꯛ ꯍꯟꯅ ꯋꯥꯔꯤ ꯂꯦꯞꯇꯦ
1: ꯑꯣꯏꯅꯅꯕ ꯈꯟꯅꯔꯁꯦ ꯑꯩ ꯅꯍꯥꯟꯈꯩ ꯍꯪꯗꯕ ꯋꯥꯃꯠꯇ ꯍꯪꯒꯦ ꯌꯥꯒꯗ꯭ꯔꯣ
0: ꯍꯪꯉꯨ ꯌꯥꯏ ꯀꯔꯤꯅꯣ
1: ꯗꯣꯛꯇꯔ ꯇꯝꯕ ꯆꯠꯄꯗꯣ ꯏꯃꯨꯡꯒꯤ ꯁꯦꯜ ꯊꯣꯛꯄ ꯁꯦꯜ ꯄꯨꯊꯣꯛꯄꯤꯒꯗꯕ ꯀꯅꯥ ꯀꯅꯥ ꯂꯩ ꯑꯗꯨꯒ ꯑ�ꯕꯨꯗꯤ ꯂꯦꯡꯗ꯭ꯔꯕꯅꯤ
0: ꯏꯃꯥꯅ ꯀꯩꯊꯦꯜ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ꯃꯤ ꯆꯦꯝꯄꯥꯛ ꯀꯧꯕ ꯌꯣꯜꯂꯤ ꯌꯨꯝꯒꯤ ꯊꯣꯡꯒꯥꯜ ꯃꯌꯥꯗ ꯌꯨꯝ ꯀꯥ ꯃꯆꯥ ꯑꯅꯤꯒꯤ ꯚꯔꯥ ꯁꯥꯠꯂꯤ ꯏꯌꯥꯝꯕ ꯑꯃ ꯂꯩ ꯃꯤꯒꯤ ꯆꯦꯀꯣꯟ ꯄꯥꯅꯔꯤ ꯏꯇꯩꯃꯁꯨ ꯂꯩꯔꯦ
1: ꯏꯌꯥꯝꯕꯒꯤ ꯑꯉꯥꯡꯗꯤ
0: ꯃꯆꯥꯅꯨꯄꯥ ꯑꯃ ꯂꯩꯔꯦ
1: ꯑꯗꯨꯗꯤ ꯏꯌꯥꯝꯕꯗꯨꯕꯨꯗꯤ ꯌꯥꯝ ꯀꯟꯅ ꯊꯥꯕꯤꯔꯨꯔꯅꯨ ꯕꯕꯥ ꯂꯩꯈꯤꯗꯕꯗꯨꯒꯤ ꯄꯦꯟꯁꯤꯟ ꯐꯪꯕ ꯅꯠꯇ꯭ꯔꯣ
0: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ꯗꯦꯗ
1: ꯑꯇꯩ ꯆꯤꯂꯤꯅꯥꯎꯗꯤ
0: ꯑꯩꯒꯤ ꯏꯈꯥꯗ ꯏꯆꯜꯅꯨꯄꯤ ꯑꯃ ꯏꯅꯥꯎꯅꯨꯄꯥ ꯑꯃ ꯂꯩꯔꯤꯌꯦ
1: ꯈꯟꯅꯔꯤꯕ ꯋꯥꯔꯤꯁꯦ ꯏꯔꯥꯏ ꯏꯔꯥꯏꯕꯗꯤ ꯑꯣꯏꯔꯣꯏ
0: ꯅꯠꯇꯦ ꯅꯪ ꯍꯥꯟꯅ ꯑꯩꯒꯤ ꯃꯔꯝ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ꯀꯔꯤꯝꯇ ꯈꯪꯗꯕ꯭ꯔꯣ
1: ꯈꯪꯗꯦ ꯑꯩ ꯀꯅꯥꯃꯠꯇꯗ ꯍꯪꯗꯤ ꯃꯗꯨ ꯈꯪꯂꯨꯕꯒꯤ ꯀꯥꯟꯅꯗꯦ ꯑꯩꯅ ꯈꯜꯂꯦ ꯑꯩ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ꯈꯜꯅ ꯂꯦꯞꯆꯕ ꯉꯝꯕ ꯃꯥꯒꯤꯗꯃꯛ ꯑꯩꯒꯤ ꯄꯨꯟꯁꯤꯁꯦ ꯍꯤꯡꯒꯦ
0: ꯃꯤ ꯑꯇꯩꯗꯤ ꯅꯨꯡꯁꯤꯅꯗ꯭ꯔꯤꯉꯩꯗ ꯍꯥꯟꯅ ꯃꯃꯥꯟꯅꯕꯤꯗ ꯍꯪꯅꯩ ꯍꯌꯦꯡꯋꯥꯏ ꯂꯩ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ꯏꯃꯨꯡ ꯑꯣꯏ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ꯊꯤꯒꯅꯤ
1: ꯑꯩꯅ ꯇꯁꯦꯡꯅ ꯂꯦꯞꯆꯕ ꯉꯝꯒꯗꯕ ꯍꯥꯏꯕꯗꯣ ꯄꯨꯟꯁꯤ ꯑꯁꯤꯗ ꯅꯍꯥꯛꯅ ꯈꯜꯂꯨꯔꯦ ꯑꯩꯅ ꯅꯪꯕꯨ ꯅꯨꯡꯁꯤꯔꯣꯏ
0: ꯅꯪꯒꯤ ꯋꯥꯍꯩꯗꯨꯅ ꯅꯪꯕꯨ ꯅꯨꯡꯁꯤꯕ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ꯒꯠꯍꯜꯂꯦ
1: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ꯅꯣꯡꯃ ꯏꯄꯥ ꯄꯣꯛꯄ ꯏꯕꯣꯛꯅ ꯍꯥꯏꯕꯤꯈꯤ
0: ꯀꯔꯤ ꯍꯥꯏꯔꯤꯕ
1: ꯅꯨꯄꯤ ꯑꯣꯏꯕꯤꯅ ꯑꯃꯨꯛꯇꯪ ꯊꯃꯣꯏ ꯄꯤꯈꯤꯕ ꯍꯥꯏꯕꯁꯦ ꯄꯨꯟꯁꯤꯒꯤ ꯑꯣꯏ ꯐꯔꯦꯁꯦ ꯌꯥꯔꯦ ꯏꯃꯥ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ꯌꯥꯝꯗꯣ ꯍꯣꯠꯅꯍꯜꯂꯣ ꯑꯗꯨꯒ ꯀꯥ ꯑꯅꯤꯒꯤ ꯚꯔꯥꯗꯨꯅ ꯅꯪꯒꯤꯗꯃꯛ ꯀꯥꯞꯄꯤꯔꯣ ꯍꯥꯏꯔꯣ ꯑꯗꯨꯒ ꯑꯇꯩ ꯑꯋꯥꯠ ꯑꯄꯥꯗꯨꯗꯤ ꯑꯩꯅ ꯄꯨꯊꯣꯛꯆꯔꯒꯦ

0: ꯇꯕ
1: ꯅꯪꯁꯨ ꯏꯝꯐꯥꯜꯗ ꯉꯁꯤ ꯂꯥꯛꯑꯅꯤ ꯍꯥꯏꯅ ꯅꯣꯡꯅꯤꯅꯤꯒꯤ ꯃꯃꯥꯡꯗ ꯐꯣꯟ ꯇꯧꯔꯛꯇ꯭ꯔꯤꯕ ꯀꯔꯤꯒꯤꯅꯣ?
0: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ꯃ ꯄꯤꯒꯦ ꯇꯧꯕ, ꯑꯗꯨꯕꯨ ꯅꯍꯥꯛ ꯍꯛꯆꯥꯡ ꯉꯝꯗꯦ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ꯏꯔꯦ. ꯀꯔꯤ ꯑꯣꯏꯅ ꯉꯝꯗꯕꯅꯣ?
1: ꯀꯣꯛ ꯂꯣꯝꯕ, ꯃꯤꯠꯁꯨ ꯆꯤꯛꯄ, ꯑꯗꯨꯒ ꯂꯥꯏꯍꯧ ꯍꯧꯕ.
0: ꯗꯦꯡꯒꯤ ꯑꯣꯏꯔꯖꯥꯠꯂꯣ?
1: ꯇꯦꯁ ꯇꯧꯔꯦ, ꯑꯣꯏꯗꯦꯗ. ꯂꯥꯏꯍꯧꯕꯨꯗꯤ ꯉꯔꯥꯡꯗꯒꯤ ꯐꯈ꯭ꯔꯦ, ꯆꯥꯅꯤꯡꯗꯕꯗ ꯉꯥꯏꯔꯦ.
0: ꯀꯣꯛ ꯂꯨꯝꯕꯗꯤ?
1: ꯀꯣꯛꯁꯨ ꯈꯔ ꯌꯥꯡꯉꯦ, ꯃꯤꯠ ꯆꯤꯛꯄꯁꯨ ꯐꯈ꯭ꯔꯦ.
0: ꯑꯩꯁꯨ ꯗꯣꯛꯇꯔ ꯀꯥꯕꯛ ꯀꯥꯕꯛ ꯇꯝ ꯂꯧꯔ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ꯑꯦꯝꯗꯤꯁꯨ ꯂꯣꯏꯔꯦ.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ꯊꯋꯥꯏ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ꯛꯆꯥꯡ ꯉꯝꯗ꯭ꯔꯦ ꯍꯥꯏꯔꯕꯅꯤꯅ ꯑꯩ ꯂꯩꯐꯝ ꯈꯪꯗ꯭ꯔꯦ. ꯑꯩ ꯍꯧꯖꯤꯛ ꯂꯥꯛꯀꯦ.
1: ꯉꯥꯏꯈꯣ, ꯑꯗꯣ ꯑꯩꯈꯣꯏꯗ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ꯃꯔꯤ ꯂꯩꯅꯩ ꯍꯥꯏꯕꯁꯦ ꯏꯃꯥꯗ ꯈꯪꯍꯟꯕ ꯌꯥꯗꯦꯀꯣ? ꯆꯨꯝꯅ ꯈꯪꯅꯕ ꯗꯣꯛꯇꯔ ꯑꯃꯅ ꯑꯅꯥꯕ ꯌꯦꯡꯕ ꯂꯥꯛꯄ ꯑꯣꯏꯅ ꯂꯥꯛꯄꯤꯌꯨꯀꯣ? ꯊꯝꯃꯒꯦ.

0: ꯑꯗꯨꯂꯪꯅꯦ ꯉꯥꯟꯕꯅ ꯃꯅꯦꯒ ꯃꯃꯥꯒꯒꯤ ꯋꯥꯗꯨꯕꯨ ꯏꯟꯈꯤꯕ꯭ꯔ ꯍꯥꯏꯕꯅꯤ ꯈꯨꯝꯃꯨꯁꯦ ꯀꯔꯤꯒꯤ ꯇꯨꯃꯤꯟꯅ ꯂꯩꯔꯤꯅꯣ ꯈꯨꯝꯃꯨ ꯍꯥꯏꯕꯅꯤ
1: ꯂꯦꯝꯕꯤ ꯑꯩꯅ ꯈꯜꯂꯤꯁꯤꯕꯨ ꯆꯨꯝꯕ꯭ꯔꯣ
0: ꯍꯥꯏꯌꯨꯅꯦ
1: ꯃꯥꯒꯤ ꯋꯥꯔꯦꯞ ꯑꯗꯨꯕꯨ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ꯗꯨꯔꯥ ꯃꯍꯥꯛ ꯂꯨꯍꯣꯡꯈꯤ ꯃꯅꯦꯒꯤ ꯑꯃꯗꯤ ꯃꯃꯥꯒꯤ ꯋꯥ ꯉꯥꯛꯈꯤ ꯑꯩꯒꯤ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ꯆꯠꯈꯤ ꯑꯩꯒꯤ ꯅꯨꯡꯁꯤꯕꯗꯒꯤ ꯊꯥꯏꯈꯤ
0: ꯑꯗꯨꯒ ꯅꯪꯗꯤ ꯀꯔꯤꯃꯇ ꯍꯥꯏꯗꯕ ꯑꯩꯉꯣꯟꯗꯒ ꯑꯣꯏꯔꯝꯃꯗꯤ ꯈꯪꯒꯗꯝꯅꯤ ꯍꯥꯏꯁꯤꯅꯤ
1: ꯑꯩꯈꯣꯏ ꯑꯅꯤ ꯎꯅꯈꯤꯗꯦ ꯇꯦꯂꯤꯐꯣꯟꯗꯗꯤ ꯋꯥꯔꯤꯗꯤ ꯁꯥꯟꯅꯈꯤ ꯃꯥ ꯌꯥꯝꯅ ꯀꯞꯈꯤ ꯑꯗꯨꯕꯨ ꯑꯩꯗꯤ ꯀꯞꯈꯤꯗꯦ
0: ꯋꯥꯔꯤꯗꯣ ꯂꯤꯗꯅ ꯂꯤꯔꯗꯤ ꯑꯗꯨꯁꯨ ꯂꯤꯌꯨꯁꯦ
1: ꯂꯤꯒꯦ ꯅꯣꯡꯃ ꯃꯥꯅ ꯑꯩꯉꯣꯟꯗ ꯏꯊꯥ ꯊꯥꯖꯗꯅ ꯐꯣꯟ ꯑꯃ ꯇꯧꯔꯛꯈꯤ

0: 狼脸，爱可你，那哈，爱你狗不得困难了人，爱些，你也不为那行了，得不那怕不着，爱那可怜，爱那你为那行路吧，因那个没地方，那哈给侬西不得奔西个乡了吧，忙拉拉么啥个了不是？找个把水吧，因没得么地家的吧，因没得干那的吧，一空吃不俺的吧，一米土不俺的吧，米汤吧空跌不为人们的泡着。哎，哎呀，碰个子，冷嘞。哎，那能我那俺个的吧，我死。Karina Horgan, Karina Lushin, get up with my country. Hey, come. I even have the Nunshiba Massacang the Mipat. Oh, is about him a bang the Bamitambal high in a chaining lamp. Ibamasu. In a year, Bambagi may have to touch it.能给侬洗个我手他都不一空啊些他都不输个哎呀你洗个孩子都会的好几个衣服给他我给能给我还要没得的孩子没得了爱给他们我给哎呀我也害怕不哎呦我的妈呀我的我一个
1: 冷脸
0: 冷脸冷哎我的娃们的地海了哎那个西米亚妈妈的脸脸吧你们跟你们说那你是找了我们听你
2: 哎呀我的妈一下给我的地哎呀一下那脸地

0: 冲你爷，那你玩的是的，哼，连比，
1: 哎不，你还得不打了？
0: 那得，你爸不成啥事的，马可得了还不你的？好难脱去把俺找别人喽，他没这逼，立刻的红人的比差别人喽。好日的，那你跟俺们得来着的呢？你不提 director 都得呢，哎，可以呢，心里是的，压着还不能不？
1: 林碧，侬是的，爱那丽丽不话的心思，侬得心在不个怎么了？爱的，阿尼说不话的，阿妈还不来着？爱不话罗个呢？
0: 侬嘞，
1: 林碧，我卡达了，爱不？

0: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ꯍꯦꯔꯤ ꯁꯥꯄꯝꯗꯒꯤ ꯐꯖꯔꯕ ꯏꯁꯩ ꯑꯃ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ꯍꯦꯔꯤ ꯁꯣꯝꯗ ꯐꯝꯁꯤꯀꯣ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ꯂꯩꯕꯥꯛ ꯖꯤꯕ ꯑꯃꯗꯤ ꯄ꯭ꯔꯤꯊꯤꯕꯤꯗ ꯂꯩꯔꯤꯕ ꯖꯤꯕꯁꯤꯡꯁꯤꯒꯤ ꯊꯋꯥꯏꯅꯤꯀꯣ ꯏꯁꯤꯡ ꯌꯥꯎꯗ꯭ꯔꯒꯗꯤ ꯖꯤꯕꯁꯤꯡꯁꯤꯅ ꯍꯤꯡꯕ ꯉꯝꯗꯦ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ꯐ꯭ꯔꯦꯁ ꯑꯣꯏꯕ ꯊꯛꯅꯕ ꯏꯁꯤꯡꯁꯦ ꯌꯥꯝꯅꯃꯛ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ꯀꯣ ꯏ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ꯈ꯭ꯔꯤ ꯄꯥ ꯇꯨꯔꯦꯜ ꯅꯈꯣꯏꯅꯁꯨ ꯑꯗꯨꯝ ꯎꯔꯤꯗꯨꯉꯥꯏꯀꯣ ꯏꯁꯤꯡ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ꯌꯦꯕ ꯑꯗꯨꯕꯨ ꯑꯐꯕ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ꯊꯛꯄ ꯌꯥꯕ ꯏꯁꯤꯡ ꯍꯥꯏꯔꯒꯗꯤ ꯌꯥꯝ ꯇꯥꯡꯉꯦ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ꯗꯧꯒ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ꯐꯕ ꯏꯁꯤꯡꯁꯦ ꯁꯤꯕꯨ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ꯆꯦꯛꯁꯤꯟ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ꯅꯤꯀꯣ ꯑꯗꯨꯅ ꯑꯐꯕ ꯐ꯭ꯔꯦꯁ ꯑꯣꯏꯕ ꯏ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ꯇꯥꯏꯕꯪ ꯖꯤꯕ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ꯗꯤ ꯊꯋꯥꯏꯅꯤ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ꯆꯦꯛꯁꯤ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ꯈꯣꯏ ꯃꯔꯨꯑꯣꯏ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ꯗ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 ꯃꯌꯥꯝ ꯁꯟꯗꯣꯛꯏꯀꯣ ꯅꯈꯣꯏꯅ ꯈꯪꯉꯝꯒꯅꯤꯀꯣ ꯏꯁꯤꯡꯁꯤ ꯐꯠ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ꯏꯔꯤꯌꯥ ꯗꯥꯏꯁꯦꯟꯇ꯭ꯔꯤ ꯀꯥꯡ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ꯅꯥꯁꯨ ꯏꯁꯤꯡꯗꯒꯤ ꯑꯗꯨꯝ ꯌꯥꯎꯔꯤꯕꯅꯤꯀꯣ ꯏꯁꯤꯡꯗꯅꯦ ꯀꯥꯡꯅ ꯀꯣꯛꯏꯁꯦꯀꯣ ꯑꯗꯨꯅ ꯏꯁꯤꯡꯁꯦ ꯇꯔꯨ ꯇꯅꯥꯟꯅ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ꯒꯗꯕꯅꯤ ꯑꯃꯗꯤ 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ꯊꯋꯥ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ꯀꯥꯎꯕ ꯌꯥꯗꯦ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ꯁꯤꯗꯤ ꯑꯉꯥꯡꯁꯦ ꯑꯩꯈꯣꯏ ꯁꯩꯔꯦꯡ ꯑꯃꯨꯛ ꯇꯥ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ꯡ ꯈꯨꯗꯣꯜ ꯇꯝꯕꯤꯒꯗꯕ ꯑꯉꯥꯡ ꯑꯣꯏꯅꯥꯝ ꯑꯦꯂꯤꯅꯥ ꯑꯦꯂꯤꯅꯥ ꯍꯧꯔꯁꯤ
1: ꯑꯩꯅ ꯉꯁꯤ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ꯁꯩꯔꯦꯡ ꯑꯁꯤꯒꯤ ꯃꯃꯤꯡꯗꯤ 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ꯃꯍꯩꯒꯤ ꯂꯥꯏꯔꯦꯝꯕꯤ 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ꯃꯍꯩꯒꯤ ꯂꯥꯏꯔꯦꯝꯕꯤ ꯇꯣꯜꯂꯕ ꯅꯆꯥ ꯑꯩꯍꯥꯛꯅ ꯅꯨꯡꯁꯤꯅ ꯀꯧꯖꯔꯤ ꯏꯃꯥꯕꯨ ꯁꯦꯡꯂꯕ ꯊꯝꯃꯣꯏꯗꯒꯤ ꯊꯣꯔꯛꯄ ꯂꯩꯁꯤ ꯂꯩꯊꯣꯟ ꯌꯥꯎꯗ꯭ꯔꯕ ꯆꯝꯂꯕ ꯌꯥꯋꯥ ꯈꯔꯗꯪ ꯄꯥꯎꯗꯝꯖꯔꯤ ꯏꯃꯥꯒꯤ ꯅꯐ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ꯏꯃꯥꯅ ꯊꯝꯃꯣꯏꯗ ꯇꯣꯡꯕꯤꯌꯨ ꯅꯆꯥꯒꯤ ꯂꯥꯏꯌꯦꯡꯗ ꯄꯨꯟꯁꯤ ꯏꯊꯧꯗꯥꯡ ꯄꯥꯡꯕꯗ ꯄꯥꯡꯒꯜ ꯊꯧꯅꯥ ꯍꯥꯞꯄꯤꯌꯨ ꯀꯔꯤ ꯍꯥꯏꯅ ꯍꯥꯏꯔꯒ ꯄꯦꯟꯕꯤꯒꯅꯤ ꯏꯃꯥꯅ ꯄꯥꯡꯗ꯭ꯔꯕ ꯅꯆꯥ ꯑꯩꯍꯥꯛꯇꯤ ꯃꯤꯠꯂꯨ ꯄꯤꯔꯥꯡ ꯏꯔꯥꯍꯧ ꯏꯃꯥꯒꯤ ꯃꯥꯏꯀꯩꯇꯕꯨ ꯌꯦꯡꯖꯔꯤ ꯎꯅꯤꯡꯕꯅ ꯂꯥꯡꯇꯛꯅꯩ ꯅꯒꯨꯟꯕꯨꯗꯤ ꯇꯥꯖꯔꯦ ꯁꯛꯇꯝꯇ ꯃꯉꯥꯏꯔꯦ ꯎꯗ꯭ꯔꯤꯕ ꯅꯨꯡꯁꯤꯕ ꯆꯥꯟꯕꯤꯕ ꯄꯤꯅ ꯍꯩꯕꯅ ꯊꯜꯂꯕ ꯊꯝꯃꯣꯏꯅꯤ ꯍꯥꯏꯕꯁꯨ ꯇꯥꯖꯔꯦ ꯏꯃꯥꯒꯤ ꯑꯍꯦꯟꯕ ꯅꯒꯨꯟꯕꯨ ꯑꯩꯅ ꯀꯔꯤ ꯈꯪꯒꯅꯤ ꯃꯇꯤꯛ ꯃꯌꯥꯏꯒꯤ ꯇꯨꯡꯅꯐꯝ ꯑꯣꯏꯔꯤꯕꯤ ꯍꯦ ꯃꯍꯩꯒꯤ ꯂꯥꯏꯔꯦꯝꯕꯤ ꯏꯃꯥ ꯂꯦꯡꯁꯤꯟꯕꯤꯌꯨ ꯅꯆꯥꯒꯤ ꯊꯝꯃꯣꯏꯗ ꯑꯅꯛꯄ ꯂꯩꯀꯣꯜꯗꯒꯤ ꯍꯦꯛꯆꯔꯨꯔꯦ ꯂꯩꯔꯥꯡ ꯀꯠꯆꯅꯕ ꯅꯈꯣꯡ ꯊꯝꯕꯥꯜꯗ ꯏꯃꯥꯒꯤ ꯊꯧꯖꯥꯜꯕꯨ ꯃꯔꯤꯛ ꯑꯃ ꯐꯪꯕꯗ ꯃꯤꯊꯣꯏ ꯃꯤꯍꯦꯟ ꯑꯣꯏꯅꯔꯤ ꯋꯥꯈꯜ ꯃꯄꯨꯡ ꯐꯥꯗ꯭ꯔꯤꯕ ꯄꯪꯂꯕ ꯅꯆꯥ ꯑꯩꯍꯥꯛꯄꯨ ꯂꯧꯁꯤꯡ

0: ꯒꯤ ꯃꯉꯥꯜ ꯄꯤꯕꯤꯌꯨ, ꯅꯆꯥꯗꯤ ꯄꯤꯛꯂꯤꯕ ꯑꯣꯏꯕꯅ ꯑꯐ ꯐꯠꯇ ꯈꯪꯖꯗ꯭ꯔꯤ, ꯑꯃ ꯎꯔꯦ ꯃꯄꯥꯝꯃꯤ, ꯑꯃ ꯎꯔꯦ ꯃꯈꯜꯂꯤ, ꯑꯉꯥꯡ ꯑꯣꯏꯕꯩ ꯍꯧꯅꯁꯥ, ꯂꯝꯀꯦꯠ ꯂꯝꯍꯥꯏꯕ ꯏꯇꯧꯗ ꯋꯥꯔꯧꯕꯤꯅꯨ ꯏꯃꯥꯅ, ꯅꯨꯡꯁꯤꯕꯤꯌꯨ, ꯆꯥꯟꯕꯤꯌꯨ, ꯂꯝꯖꯤꯡꯕꯤꯌꯨ ꯇꯣꯜꯂꯕ ꯅꯆꯥ ꯑꯩꯍꯥꯛꯄꯨ, ꯍꯥꯏꯅꯩ ꯉꯥꯡꯅꯩ ꯇꯥꯏꯕꯪꯅ ꯃꯍꯩꯂꯟꯗꯤ ꯑꯊꯣꯏꯕꯅꯤ, ꯃꯍꯩꯂꯟꯕꯨ ꯇꯥꯟꯖꯔꯒ ꯃꯤꯊꯣꯏ ꯃꯤꯍꯦꯟ ꯑꯣꯏꯔꯒ ꯄꯂꯦꯝꯒꯤ ꯂꯃꯟ ꯁꯤꯡꯖꯕ, ꯄꯟꯊꯧꯒꯤ ꯂꯃꯟ ꯁꯤꯡꯖꯕ, ꯄꯣꯛꯅꯐꯝ ꯏꯃꯥ ꯂꯩꯕꯥꯛꯀꯤ ꯂꯃꯟ ꯁꯤꯡꯕ ꯉꯝꯖꯕ, ꯑꯁꯤꯇꯗꯤ ꯄꯤꯅꯕꯤꯌꯨ, ꯍꯦ ꯄꯤꯅꯍꯩꯔꯕꯤ ꯃꯍꯩꯒꯤ ꯂꯥꯏꯔꯦꯝꯕꯤ ꯏꯃꯥꯑꯣ, ꯂꯣꯏꯖꯔꯤ꯫
1: ꯑꯉꯥꯡꯁꯥ, ꯑꯦꯂꯤꯅꯥ ꯑꯣꯏꯅꯥꯝꯗꯒꯤ ꯑꯩꯈꯣꯏ ꯐꯖꯔꯕ ꯁꯩꯔꯦꯡ ꯑꯃ ꯑꯩꯈꯣꯏ ꯃꯌꯥꯝ ꯇꯥꯃꯤꯟꯅꯔꯦ꯫ ꯁꯩꯔꯦꯡ ꯑꯁꯤ ꯑꯩꯈꯣꯏ ꯁꯣꯔꯁꯇꯤ ꯀꯣ ꯃꯍꯩꯒꯤ ꯂꯥꯏꯔꯦꯝꯕꯤꯕꯨ ꯈꯣꯏꯔꯝ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ꯔꯦꯡꯅꯤ꯫ ꯑꯉꯥꯡꯁꯦ ꯌꯦꯡꯉꯣ, ꯑꯩꯈꯣꯏ ꯍꯨꯔꯥꯟꯕꯅ ꯍꯨꯕ ꯉꯝꯗꯕ ꯄꯣꯠꯁꯤ ꯀꯔꯤꯅꯣ ꯍꯥꯏ, ꯅꯣꯏꯗ ꯑꯍꯜꯂꯃꯟ ꯍꯥꯏꯕ ꯌꯥꯎꯕ꯭ꯔꯥ? ꯍꯨꯔꯥꯟꯕꯅ ꯍꯨꯕ ꯉꯝꯗꯕ ꯄꯣꯠ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ꯃꯍꯩꯅꯤꯀꯣ,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ꯏꯍꯩꯁꯦ ꯁꯤ ꯍꯨꯔꯥꯟꯕꯅ ꯍꯨꯕ ꯉꯝꯗꯦꯒꯤ, ꯅꯪꯒꯤ ꯐꯨꯔꯈꯥꯎꯗ ꯌꯥꯎꯕ ꯅꯪꯒꯤ ꯂꯥꯏꯔꯤꯛ ꯈꯥꯎ ꯅꯪꯒꯤ ꯄꯣꯠꯆꯩꯁꯤ ꯍꯨꯔꯥꯟꯕꯅ ꯅꯣꯏ ꯍꯨ ꯉꯝꯅꯦꯕꯀꯣ, ꯑꯗꯨ ꯅꯪꯒꯤ ꯅꯍꯩꯗꯤ ꯍꯨꯔꯥꯟꯕꯅ ꯍꯨꯕ ꯉꯝꯗꯦ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ꯔꯤꯉꯩꯗ ꯏꯍꯩ ꯍꯩꯅꯕ ꯍꯣꯠꯅꯒꯗꯧꯅꯤꯀꯣ, ꯃꯇꯝ ꯂꯩꯔꯤꯉꯩꯗꯀꯣ।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ꯑꯉꯥꯡ ꯂꯤꯡꯖꯦꯜ ꯀꯣꯟꯖꯦꯡꯕꯝ, ꯂꯤꯡꯖꯦꯜ ꯂꯥꯛꯑꯣ, ꯐꯝꯗꯔꯣ ꯐꯝꯗꯔꯣ, ꯍꯧꯔꯣ ꯍꯧꯔꯣ।

ꯀꯥꯏꯅ ꯈꯤꯅꯈꯤꯕꯅ ꯅꯨꯡꯁꯤꯅꯕ ꯀꯤꯕ ꯀꯅꯥ ꯂꯩꯕꯒꯦ? ꯄꯟꯊꯨꯡꯒꯤꯗꯃꯛ ꯈꯟꯗꯨꯅ ꯅꯨꯡꯁꯤꯕꯅ ꯆꯨꯝꯂꯤꯕ꯭ꯔꯥ? ꯂꯥꯞꯅꯈꯤꯅꯤ ꯈꯟꯗꯨꯅ ꯏꯅꯥꯛꯇ ꯂꯦꯡꯗꯅ ꯂꯩꯍꯟꯕꯅ ꯆꯨꯝꯂꯤꯕ꯭ꯔꯥ? ꯋꯥꯍꯪꯅ ꯌꯣꯝꯂꯕ ꯄꯨꯟꯁꯤꯁꯤꯗ ꯀꯅꯥꯅ ꯄꯤꯒꯅꯤ ꯄꯥꯎꯈꯨꯝꯗꯤ? ꯍꯤꯡ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ꯁꯦ ꯏꯁꯥꯒꯤ ꯇꯈꯜꯂꯕꯗꯤ ꯃꯥꯂꯦꯝ ꯑꯁꯤꯕꯨ ꯀꯣꯏꯅ ꯆꯠꯂꯤ ꯍꯥꯏꯕꯗꯨ ꯂꯥꯜꯂꯤ ꯍꯥꯏꯕꯒꯤ ꯈꯨꯗꯝꯂ? ꯀꯥꯏꯅꯈꯤꯅꯤ ꯀꯤꯕꯅ ꯅꯨꯡꯁꯤꯅꯕ ꯀꯤꯕ ꯀꯅꯥ ꯂꯩꯕꯒꯤ ꯇꯥꯏꯕꯪꯁꯤ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ꯆꯪ ꯁꯤ ꯆꯪ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ꯇꯝꯐꯥꯁꯅꯥ ꯑꯥꯔ ꯀꯦꯅ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ꯍꯤꯃꯥꯂꯌ ꯃꯉꯥ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ꯀꯦ ꯑꯩꯆ ꯏꯅꯥꯎꯕꯤ ꯗꯦꯕꯤ

ꯃꯊꯪꯒꯤ ꯈꯨꯗꯣꯜ ꯇꯝꯃꯛꯂꯕꯤꯔꯁꯤ ꯔꯤꯁꯥꯎꯟ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ꯊꯣꯡꯒ꯭ꯔꯥꯇꯥꯕ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ꯅꯨꯡꯁꯤꯕꯅ ꯄꯥꯊꯣꯛꯂꯕ ꯁꯥꯕꯤ ꯁꯥꯅꯧꯁꯤꯡꯒꯤ ꯅꯨꯡꯁꯤ ꯑꯣꯏꯅ ꯂꯥꯜꯗꯤ ꯅꯪꯅ ꯅꯨꯡꯁꯤꯕꯗꯒꯤ ꯑꯩꯅ ꯅꯨꯡꯁꯤꯕꯅ ꯍꯦꯜꯂꯤ ꯍꯥꯏꯕꯁꯤꯅꯤ꯫ ꯅꯨꯡꯁꯤ ꯑꯣꯏꯅ ꯂꯥꯜ ꯑꯁꯤꯒꯤ ꯃꯇꯤꯛ ꯆꯥ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ꯊꯦꯝꯖꯤꯟ ꯄꯥꯎꯈꯨꯝꯗꯤ ꯅꯪꯅ ꯍꯦꯟꯗꯦ ꯑꯩꯅ ꯇꯥꯗꯦ ꯍꯥꯏꯕꯁꯤꯅꯤ꯫

0: ꯁꯤꯡꯗꯤ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ꯀꯃꯔꯁ ꯑꯃꯗꯤ ꯔꯤꯁ ꯀꯣꯂꯦꯖ ꯃꯩꯇ꯭ꯔꯝ. ꯀ꯭ꯋꯤꯁ ꯑꯁꯤꯗ ꯀ꯭ꯋꯤꯁ ꯃꯥꯁꯇꯔ ꯑꯣꯏꯕꯤꯒꯗꯧꯔꯤ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ꯑꯃꯗꯤ ꯁ꯭ꯀꯣꯔꯔ ꯑꯣꯏꯖꯒꯗꯧꯔꯤ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ꯀ꯭ꯋꯤꯁ.
1: ꯉꯁꯤ ꯑꯩꯈꯣꯏꯒꯤ ꯀ꯭ꯋꯤ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ꯒꯗꯧꯔꯤꯕꯁꯤ ꯇꯤꯝ ꯑꯍꯨꯝꯅꯤ. ꯇꯤꯝ ꯑꯍꯨ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ꯕꯥꯏ ꯗ꯭ꯔꯣꯞ ꯂꯣꯠꯁꯇ ꯇꯤꯝ ꯑꯦ, ꯇꯤꯝ ꯕꯤ ꯑꯃꯗꯤ ꯇꯤꯝ ꯁꯤ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ꯆꯔꯦ. ꯇꯤꯝ ꯑꯦ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ꯕꯤꯒꯗꯧꯔꯤꯕ ꯀꯣꯂꯦꯖ ꯑꯁꯤ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 ꯇꯤꯝ ꯕꯤ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ꯕꯤꯒꯗꯕ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ꯀꯃꯔꯁ, ꯑꯗꯨꯒ ꯇꯤꯝ ꯁꯤ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ꯕꯤꯒꯗꯕ ꯀꯣꯂꯦꯖ ꯑꯁꯤꯅ ꯔꯤꯁ ꯀꯣꯂꯦꯖ ꯃꯩꯇ꯭ꯔꯝ ꯍꯥꯏꯔꯤꯕ ꯀꯣꯂꯦꯖ ꯑꯍꯨꯝ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ꯉꯁꯤꯒꯤ ꯀ꯭ꯋꯤ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ꯗ ꯑꯊꯣꯏ 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ꯑꯗꯨ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ꯑꯩꯈꯣꯏ ꯇꯤꯝ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ꯁꯛꯈꯪ ꯃꯥꯏꯈꯪ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ꯍꯥꯟꯅ ꯂꯧꯃꯤꯟꯅꯁꯤ, ꯑꯗꯨꯅ ꯇꯤꯝ ꯑꯦꯗꯒꯤ ꯍꯧꯔꯒ ꯏꯁꯥ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ꯏꯁꯥꯅ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ꯕꯤꯒꯗꯧꯔꯤꯕ ꯁ꯭ꯀꯨꯜꯅꯆꯤꯡꯕꯁꯤꯡ ꯑꯗꯨ ꯃꯨꯛꯇꯪ ꯍꯥꯟꯅ ꯊꯝꯕꯤꯔꯛꯀꯅꯤ. ꯇꯤꯝ ꯑꯦ,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
2: ꯃꯣꯍꯃꯗ ꯁꯔꯤꯐ ꯈꯥꯟ, ꯍꯧꯖꯤꯛ ꯒ꯭ꯔꯦꯖꯨꯑꯦꯁꯟ ꯐꯤꯐ ꯁꯦꯃꯤꯁꯇꯔ, ꯙꯅꯃꯟꯖꯨꯔꯤ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ꯇ ꯍꯤꯁꯇ꯭ꯔꯤꯗ ꯕꯤ ꯑꯦ ꯇꯝꯖꯔꯤ.
3: ꯑꯩꯒꯤ ꯃꯤꯡ ꯂꯃꯥꯕꯝ ꯊꯣꯡꯉꯝꯕꯤ ꯆꯅꯨ ꯀꯧꯖꯩ. ꯑꯩ ꯍꯧꯖꯤꯛ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ꯇ ꯐꯤꯂꯣꯁꯣꯐꯤ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ꯊꯔꯗ ꯁꯦꯃꯤꯁꯇꯔ ꯇꯝꯖꯔꯤ.
4: ꯇꯤꯝ ꯕꯤ.
5: ꯑꯩꯒꯤ ꯃꯤꯡ ꯈꯨꯂꯥꯛꯄꯝ ꯁꯨꯍꯤꯜ. ꯑꯩ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ꯀꯣꯃꯔꯁꯀꯤ ꯕꯤ ꯀꯣꯝ ꯐꯤꯐ ꯁꯦꯝ ꯑꯣꯏꯅ ꯇꯝꯖꯔꯤ, ꯑꯗꯨꯒ ꯏꯋꯥꯡꯒꯣꯏꯗꯒꯤꯅꯤ.
6: ꯑꯩ ꯃꯤꯡ ꯏꯔꯥꯏꯃꯣ ꯑꯕꯤꯔꯥꯁꯤꯡ ꯀꯧꯏ. ꯑꯩ ꯑꯣꯏꯅꯥꯝ ꯁꯣꯝ ꯄꯨꯡꯗꯩꯅꯤ. ꯑꯩ ꯕꯤ ꯀꯣꯝ ꯐꯤꯐ ꯁꯦꯝ ꯇꯧꯖꯔꯤ.
7: ꯇꯤꯝ ꯁꯤ.
8: ꯑꯩꯒꯤ ꯃꯤꯡꯅ ꯄ꯭ꯔꯤꯌꯥꯡꯀꯥ ꯀꯨꯡꯖꯦꯡ ꯕꯝ, ꯁꯒꯣꯜ ꯕꯟꯗꯦꯒꯤ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ꯅ ꯔꯤꯁ ꯀꯣꯂꯦꯖꯇ ꯕꯤ ꯑꯦ ꯁꯥꯏꯀꯣꯂꯣꯖꯤ ꯐꯥꯔꯁ ꯁꯦꯃꯤꯁꯇꯔꯗ ꯇꯝꯖꯔꯤ.
9: ꯑꯩꯒꯤ ꯃꯤꯡ ꯃꯌꯥꯡꯂꯝꯕ ꯕꯤꯗ꯭ꯌꯥꯂꯛꯁꯃꯤ. ꯑꯩ ꯑꯣꯏꯅꯥꯝꯗꯒꯤꯅꯤ, ꯍꯧꯖꯤꯛ ꯔꯤꯁ ꯀꯣꯂꯦꯖ ꯃꯩꯇ꯭ꯔꯝꯗ ꯄ꯭ꯔꯥꯏꯃꯔꯤ ꯇꯤꯆꯔꯁ ꯇ꯭ꯔꯦꯅꯤꯡ ꯇꯝ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ꯇꯤꯝ ꯑꯍꯨꯝꯃꯛ, ꯕꯦꯁ ꯑꯣꯐ ꯂꯛ. ꯉꯁꯤꯒꯤ ꯀ꯭ꯋꯤ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 ꯍꯧ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ꯉꯁꯤꯒꯤ ꯑꯍꯥꯟꯕ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ꯀ꯭ꯋꯤ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ꯗ ꯂꯩꯒꯗ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ꯑꯣꯚꯔꯑꯣꯜ ꯔꯨꯜ ꯑꯁꯤ ꯍꯥꯟꯅ ꯈꯪꯃꯤ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ꯍꯥꯟꯅ ꯂꯧꯃꯤꯟꯅꯁꯤꯗꯅ ꯏꯁꯀꯣꯔꯔꯅ ꯉꯁꯤꯒꯤ ꯀ꯭ꯋꯤꯁ ꯑꯁꯤꯗ ꯂꯩꯒꯗ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ꯑꯣꯚꯔꯑꯣꯜ ꯔꯨꯜꯁꯤꯡ ꯑꯗꯨ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ꯊꯝꯕꯤꯔꯛꯀꯅꯤ.
0: ꯉꯁꯤꯒꯤ ꯀ꯭ꯋꯤ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ꯗ ꯂꯩꯒꯗꯧꯔꯤꯕ ꯃꯁꯛ ꯃꯑꯣꯡꯁꯤꯡ ꯇꯤꯝꯁꯤꯡꯗ ꯈꯪꯍꯟꯖꯔꯤ. ꯀ꯭ꯋꯤ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ꯗ ꯔꯥꯎꯟ ꯇꯔꯦꯠ ꯂꯩꯒꯅꯤ. ꯑꯍꯥꯟꯕꯗ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ꯈꯪꯁꯤ ꯔꯥꯎꯟ, ꯑꯅꯤꯁꯨꯕꯗ ꯁꯥꯏꯟꯁ ꯔꯥꯎꯟ,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ꯁꯤꯌꯦꯜ ꯁꯥꯏꯟꯁ ꯔꯥꯎꯟ, ꯃꯔꯤꯁꯨꯕꯗ ꯁ꯭ꯄꯣꯔꯠꯁ ꯔꯥꯎꯟ, ꯃꯉꯥꯁꯨꯕꯗ ꯑꯣꯗꯤꯑꯣ ꯔꯥꯎꯟ, ꯇꯔꯨꯛꯁꯨꯕꯗ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ꯔꯥꯎꯟ ꯑꯃꯗꯤ ꯇꯔꯦꯠꯁꯨꯕ ꯑꯔꯣꯏꯕꯗ ꯔꯦꯄꯤꯗ ꯐꯥꯌꯔ ꯔꯥꯎꯟꯅꯤ. ꯂꯩꯔꯤꯕ ꯔꯥꯎꯟꯁꯤꯡ ꯑꯁꯤꯗ ꯑꯍꯥꯟꯕꯗꯒꯤ ꯇꯔꯨꯛꯁꯨꯕ ꯔꯥꯎꯟ ꯐꯥꯎꯕ, ꯍꯥꯏꯕꯗꯤ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ꯈꯪꯁꯤ ꯔꯥꯎꯟ, ꯁꯥꯏꯟꯁ ꯔꯥꯎꯟ, ꯁꯣꯁꯤꯌꯦꯜ ꯁꯥꯏꯟꯁ ꯔꯥꯎꯟ, ꯁ꯭ꯄꯣꯔꯠꯁ ꯔꯥꯎꯟ, ꯑꯣꯗꯤꯑꯣ ꯔꯥꯎꯟ ꯑꯃꯗꯤ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ꯔꯥꯎꯟ. ꯍꯥꯏꯔꯤꯕ ꯔꯥꯎꯟ ꯇꯔꯨꯛ ꯑꯁꯤꯗ ꯇꯤ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ꯋꯥꯍꯪ ꯑꯃꯃꯝ ꯂꯥꯛꯆꯒꯅꯤ. ꯃꯁꯤꯗ ꯗꯥꯏꯔꯦꯛ ꯀ꯭ꯋꯦꯁꯟꯒꯤ ꯄꯥꯎꯈꯨꯝ ꯄꯤꯕ ꯉꯝꯕ ꯇꯤꯝꯗ ꯇꯦꯟ ꯄꯣꯏꯟꯠꯁ ꯄꯤꯒꯅꯤ, ꯑꯗꯨꯒ ꯄꯥꯁ ꯇꯧꯔꯛꯄ ꯀ꯭ꯋꯦꯁꯟꯗ ꯈꯨꯝꯂꯛꯄ ꯄꯥꯎꯈꯨꯝꯒꯤ ꯑꯣꯏꯅ ꯐꯥꯏꯚ ꯄꯣꯏꯟꯠꯁ ꯂꯩꯒꯅꯤ. ꯍꯥꯏꯔꯤꯕ ꯔꯥꯎꯟꯁꯤꯡ ꯑꯁꯤꯗ ꯇꯤꯝꯁꯤꯡꯗ ꯍꯪꯂꯤꯕ ꯋꯥꯍꯪꯁꯤꯡ ꯑꯗꯨ ꯄꯥꯁ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ꯒꯅꯤ. ꯑꯗꯨꯕꯨ ꯑꯔꯣꯏꯕ ꯔꯥꯎꯟ ꯑꯣꯏꯔꯤꯕ ꯔꯦꯄꯤꯗ ꯐꯥꯌꯔ ꯔꯥꯎꯟ ꯑꯁꯤꯗꯗꯤ ꯇꯤꯝ ꯈꯨꯗꯤꯡꯒꯤ ꯋꯥꯍꯪ ꯃꯉꯥ ꯃꯉꯥ ꯂꯥꯛꯆꯒꯅꯤ. ꯋꯥꯍꯪ ꯑꯃꯃꯝ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ꯗ ꯇꯦꯟ ꯄꯣꯏꯟꯠꯁ, ꯄꯨꯟꯅ ꯐꯤꯐꯇꯤ ꯄꯣꯏꯟꯠꯁ ꯂꯩꯒꯅꯤ. ꯍꯥꯏꯔꯤꯕ ꯔꯦꯄꯤꯗ ꯐꯥꯌꯔ ꯔꯥꯎꯟ ꯑꯁꯤꯗꯗꯤ ꯋꯥꯍꯪꯁꯤꯡ ꯄꯥꯁ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ꯖꯔꯣꯏ. ꯀ꯭ꯋꯤꯁ ꯑꯁꯤꯗ ꯋꯥꯍꯪ ꯑꯃ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ꯃꯇꯝ ꯇꯦꯟ ꯁꯦꯀꯦꯟꯁ, ꯑꯗꯨꯒ ꯔꯦꯄꯤꯗ ꯐꯥꯌꯔ ꯔꯥꯎꯟꯒꯤ ꯑꯣꯏꯅꯗꯤ ꯐꯥꯏꯚ ꯁꯦꯀꯦꯟꯁꯇꯃꯛ ꯑꯣꯏꯒꯅꯤ. ꯀ꯭ꯋꯤꯁ ꯑꯁꯤꯒꯤ ꯃꯁꯛ ꯃꯑꯣꯡ ꯈꯪꯍꯟꯖꯈ꯭ꯔꯕ ꯇꯨꯡ ꯀ꯭ꯋꯤꯁ ꯑꯁꯤ ꯍꯧꯕꯤꯅꯕꯒꯤꯗꯃꯛ ꯀ꯭ꯋꯤꯁ ꯃꯥꯁꯇꯔ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ꯂꯣꯔꯤ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ꯋꯤꯁ ꯑꯁꯤꯗ ꯂꯩꯒꯗ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ꯁꯨ ꯈꯪꯃꯤꯟꯅꯔꯕꯅꯤꯅ ꯍꯧꯖꯤꯛ ꯊꯝꯕꯤꯈꯤ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ꯍꯥꯟꯕ ꯔꯥꯎꯟꯁꯤ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ꯈꯪꯁꯤ ꯔꯥꯎꯟ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ꯈꯤꯕꯅꯤ, ꯑꯗꯨꯅ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ꯈꯪꯁꯤ ꯔꯥꯎꯟꯒꯤ ꯑꯍꯥꯟꯕ ꯋꯥꯍꯪꯁꯤ ꯇꯤꯝ ꯑꯦꯗꯒꯤ ꯍꯧꯔꯒ ꯍꯪꯖ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ꯇꯤꯝ ꯑꯦꯒꯤ ꯗꯥꯏꯔꯦꯛ ꯀ꯭ꯋꯦꯁꯟꯅꯤ. ꯇꯤꯝ ꯑꯦ, ꯌꯣꯔ ꯀ꯭ꯋꯦꯁꯟ ꯏꯁ ꯋꯥꯠ ꯋꯥꯁ ꯗ ꯑꯣꯜ ꯅꯦꯝ ꯑꯣꯐ ꯗ ꯄ꯭ꯔꯦꯖꯦꯟꯠ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ꯛ ꯑꯣꯔ ꯕꯤ ꯇꯤ ꯄꯥꯛ? ꯍꯧꯖꯤꯛ ꯍꯧꯖꯤꯛ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ꯛ ꯅꯠꯇ꯭ꯔꯒꯅ ꯕꯤ ꯇꯤ ꯄꯥꯛ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ꯃꯐꯝꯁꯦ ꯀꯔꯤ ꯃꯃꯤꯡ ꯀꯧꯕꯒꯦ ꯍꯥꯏꯕ ꯍꯥꯟꯅꯒꯤ ꯃꯃꯤꯡꯁꯦ?
3: ꯐꯩꯗꯥꯄꯨꯡ.
1: ꯐꯩꯗꯥꯄꯨꯡ ꯏꯁ ꯑꯦꯕꯁꯣꯂꯨꯠꯂꯤ 10 ꯄꯣꯏꯟꯠ ꯑꯟꯁꯔ ꯐ꯭ꯔꯣꯝ ꯇꯤꯝ ꯑꯦ. ꯇꯤꯝ ꯑꯦꯒꯤ ꯑꯦꯀꯥꯎꯟꯗ ꯑꯍꯥꯟꯕ ꯋꯥꯍꯪꯒꯤ ꯑꯍꯥꯟ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ꯀꯪꯒ꯭ꯔꯦꯆꯨꯂꯦꯁꯟ, ꯑꯃꯗꯤ 10 ꯄꯣꯏꯟꯠ ꯍꯥꯞꯄꯤꯒꯅꯤ. ꯅꯦꯛꯁ ꯀ꯭ꯋꯦꯁꯟ ꯏꯁ ꯐꯣꯔ ꯇꯤꯝ ꯕꯤ. ꯇꯤꯝ ꯕꯤ, ꯌꯣꯔ ꯀ꯭ꯋꯦꯁꯟ ꯏꯁ ꯅꯤꯡꯊꯦꯝ ꯄꯤꯁꯛ ꯍꯥꯏꯔꯤꯕ ꯇꯥꯏꯇꯜ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ꯔꯣꯌꯦꯜ ꯍꯤꯁꯇ꯭ꯔꯤꯒꯤ ꯌꯥꯝꯅ ꯃꯃꯤꯡ ꯂꯩꯔꯕ ꯇꯥꯏꯇꯜ ꯑꯃꯈꯛꯇꯤ ꯑꯣꯏ, ꯍꯥꯏꯔꯤꯕ ꯇꯥꯏꯇꯜ ꯑꯁꯦ ꯐꯪꯈꯤꯕ ꯅꯤꯡꯊꯧ ꯑꯗꯣ ꯀꯅꯥꯅꯣ ꯍꯥꯏꯕ?
4: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1: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ꯇꯤ ꯅꯠꯇꯦ. ꯄꯥꯁ ꯑꯣꯟ ꯇꯨ ꯇꯤꯝ ꯁꯤ.
3: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ꯁ.
1: ꯆꯨꯔꯆꯥꯟ ꯃꯍꯥꯔꯥꯁ ꯇꯤ ꯅꯠꯇꯦ. ꯄꯥꯁ ꯑꯣꯟ ꯇꯨ ꯇꯤꯝ ꯑꯦ.
2: ꯃꯍꯥꯔꯥꯖ ꯕꯨꯙꯆꯟꯗ꯭ꯔ.
1: ꯃꯍꯥꯔꯥꯖ ꯕꯨꯙꯆꯟꯗ꯭ꯔꯁꯨ ꯅꯠꯇꯦ. ꯑꯆꯨꯝꯕ ꯑꯟꯁꯔꯁꯤ ꯃꯍꯥꯔꯥꯖ ꯆꯟꯗ꯭ꯔ ꯀꯤꯔꯇꯤ ꯑꯣꯏꯒꯗꯕꯅꯤꯀꯣ. ꯀ꯭ꯋꯦꯁꯟꯁꯤꯒꯤ ꯑꯆꯨꯝꯕ ꯑꯟꯁꯔ ꯇꯤꯝ ꯑꯍꯨꯝꯃꯛꯇꯒꯤ ꯇꯥꯕ ꯐꯪꯖꯈꯤꯗꯦ. ꯃꯊꯪꯒꯤ ꯀ꯭ꯋꯦꯁꯟꯁꯤꯅ ꯇꯤꯝ ꯁꯤꯒꯤ ꯗꯥꯏꯔꯦꯛ ꯀ꯭ꯋꯦꯁꯟꯅꯤ. ꯇꯤꯝ ꯁꯤ,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 ꯕꯦꯝ ꯑ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ꯏꯕꯨꯡꯉꯣ
0: ꯅꯧꯄꯥ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 ꯕꯦꯝꯃ ꯉꯁꯤ ꯑꯁꯤ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ꯠ ꯗꯥꯟ ꯇꯧꯁꯤ ꯑꯅꯧꯕ ꯃꯉꯥꯜ ꯄꯤ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ꯕꯤꯀ꯭ꯔꯝ ꯁꯤꯡ ꯈ꯭ꯋꯦꯁꯅꯥꯝ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ꯃꯦꯟꯠ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ꯁꯤꯗꯤ ꯃꯥꯏꯕꯝ ꯇꯣꯝꯕ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ꯂꯪ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2: ꯍꯥꯏꯕꯤꯌꯨ

海边嘛，明你们张伟的把他们他来的你写了你弄西的把他们弄成来不及们呐、啊，当今还让我们把这个国把墓地哎别妈阿弟阿古鲁西的那个妈妈来哎别妈把电插破地地撒油来阿王公鲁鲁宁公把南宁都给马头翁来别经历了弄干吃的不红了个半白阿拉伯马路包间黑满爱苦多了不你的把墓壁你为这个印尼们弄的把坑不给开用浪的黑农家未必能够那朋友不够比都高农家能够把这个古巴墓壁把坑不给开用浪的工是那姑娘又把姑娘那朋友不们弄的哈比那个那朋友光光就问不过农家能一生了我们的八坑为本的有钱人吧来当他心眼里有把压力

0: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 ꯏꯝꯐꯥꯜꯒꯤ 41ꯁꯨꯕ ꯆꯍꯤ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ꯎꯄꯥꯙꯤ ꯑꯃꯗꯤ ꯁꯦꯜꯒꯤ ꯃꯅꯥ ꯄꯤ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ꯏꯝꯐꯥꯜꯒꯤ ꯖꯦ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ꯑꯣꯏ 17ꯇ ꯄꯔꯤꯁꯠꯀꯤ ꯎꯄꯥꯙꯤ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ꯑꯣꯏ 5ꯗ ꯄꯔꯤꯁꯠꯀꯤ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ꯒ ꯃꯤꯑꯣꯏ 7ꯗꯅ ꯄꯔꯤꯁꯠꯀꯤ ꯂꯥꯏꯔꯤꯛꯇ ꯄꯤꯕ ꯁꯦꯜꯒꯤ ꯃꯅꯥ ꯌꯦꯟꯊꯣꯛꯈꯤ꯫ ꯎꯄꯥꯙꯤ ꯐꯪ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ꯏ.ꯑꯦꯁ. ꯀꯥꯡꯖꯝꯗ ꯁꯥꯍꯤꯇ꯭ꯌ ꯚꯨꯁꯟ,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 ꯀꯨꯃꯥꯔ ꯁꯤꯡ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ꯒꯤꯠ ꯚꯨꯁꯟ, ꯀꯩꯔꯥꯎ ꯔꯥꯖꯦꯟꯗ ꯁꯨꯃꯥꯡ ꯂꯤꯂꯥꯒꯤ ꯅꯥꯇ꯭ꯌ ꯚꯨꯁꯟ, ꯊꯣꯏꯖꯤꯡꯖꯝ ꯇꯣꯝꯕꯤꯗ ꯆꯤꯇ꯭ꯔꯀꯂꯥ ꯔꯠꯅ, ꯑꯣꯏꯅꯥꯝ ꯀꯕꯤ ꯁꯤꯡꯗ ꯀꯂꯥꯚꯨꯁꯟ, ꯂꯥꯏꯁ꯭ꯔꯝ ꯏꯕꯣꯄꯤꯁꯛꯁꯤꯡꯗ ꯕꯥꯗ꯭ꯌꯚꯨꯁꯟ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ꯄꯔꯤꯁꯠꯀꯤ ꯁꯦꯜꯒꯤ ꯃꯅꯥ ꯐꯪ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ꯈꯨꯅꯨꯡ ꯏꯁꯩꯒꯤ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ꯑꯃꯗꯤ ꯄꯔꯤꯁꯠꯀꯤ ꯂꯥꯏꯔꯤꯛꯇ ꯄꯤꯕ ꯁꯦꯜꯒꯤ ꯃꯅꯥ ꯐꯪ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ꯅ ꯃꯅꯤꯄꯨꯔꯤ ꯚꯛꯇꯤ ꯁꯥꯍꯤꯇ꯭ꯌꯒꯤ ꯏꯆꯦꯜ ꯂꯥꯏꯔꯤꯛꯀꯤꯗꯃꯛ ꯁ꯭ꯔꯤꯃꯠ ꯄꯔꯃꯍꯪꯁ ꯁ꯭ꯋꯥꯃꯤ ꯖꯣꯒꯦꯟꯗ꯭ꯔꯅꯟꯗꯒꯤꯔꯤ ꯅꯤꯡꯁꯤꯡ ꯃꯅꯥ ꯐꯪꯕ ꯂꯥꯏꯔꯦꯜ ꯂꯥꯛꯄꯝ ꯁꯔꯠ ꯌꯥꯎ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ꯁꯗꯁ꯭ꯌ ꯊꯥꯡꯖꯝ ꯑꯔꯨꯟ ꯀꯨꯃꯥꯔ ꯁꯤꯡ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ꯂꯣꯜ ꯑꯁꯤ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ꯂꯣꯜ ꯑꯃ ꯑꯣ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ꯂꯥꯁꯤꯀꯦꯜ ꯂꯦꯡꯒ꯭ꯋꯦꯖ ꯑꯣꯏꯕ ꯌꯥꯔꯕ ꯂꯣꯜ ꯑꯃꯅꯤ꯫ ꯑꯗꯨꯕꯨ ꯉꯁꯤ ꯍꯧꯔꯛꯂꯤꯕ ꯃꯤꯔꯣꯜ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ꯒꯤ ꯃꯍꯧꯁꯥ ꯑꯇꯩ ꯂꯣꯜꯁꯤꯡꯅ ꯍꯦꯟꯅ ꯄꯥꯝꯅ ꯉꯥꯡꯅ ꯁꯛꯅꯔꯤꯕ ꯑꯁꯤ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ꯗ ꯂꯣꯟꯌꯥꯟ ꯀꯌꯥ ꯌꯥꯎꯔꯛ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ꯆꯤꯡꯅꯕ ꯂꯩ꯫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ꯁꯦꯡꯕ ꯃꯅꯤꯄꯨꯔꯤ ꯂꯣꯜ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ꯖꯤ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ꯅꯕꯁꯨ ꯁ꯭ꯔꯤ ꯑꯔꯨꯟ ꯀꯨꯃꯥꯔ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ꯂꯣꯜꯕꯨ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ꯊꯧꯑꯣꯡ ꯑꯃ ꯆꯠꯊ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ꯎꯔꯤꯕ ꯑꯁꯤꯗꯁꯨ ꯃꯍꯥꯛꯅ ꯅꯨꯡꯅꯥꯡꯕ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ꯑꯔꯨꯟ ꯀꯨꯃꯥꯔꯅ ꯍꯥꯏ
1: ꯑꯩꯈꯣꯏꯒꯤ ꯂꯣꯜꯁꯤꯡꯕꯨ ꯅꯥꯇꯩꯅ ꯇꯝꯃ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ꯂꯣꯜꯁꯤꯡ ꯉꯥꯡꯉꯒ ꯍꯦꯟꯅ ꯂꯦꯝꯖꯕ ꯂꯧꯕ ꯈꯪ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ꯁꯤꯗ ꯎꯏꯌꯦ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ꯃꯤꯒꯤ ꯃꯤꯔꯣꯜ ꯈꯪꯕ ꯁꯥꯏꯗꯤ ꯃꯤꯔꯣꯜꯁꯨ ꯈꯪꯁꯤ ꯑꯗꯨ ꯃꯤꯒꯤ ꯃꯤꯔꯣꯜ ꯈꯪꯕꯗ ꯂꯣꯏꯅꯅ ꯏꯁꯥꯒꯤꯗꯣ ꯑꯩꯈꯣꯏ ꯃꯊꯟ ꯉꯥꯡ ꯁꯦꯡꯅꯕ ꯑꯩꯈꯣꯏ ꯏꯁꯥꯒꯤ ꯂꯣ ꯉꯥꯡꯕꯗ ꯍꯨꯗꯤꯀꯥꯏꯗꯕ ꯑꯩꯈꯣꯏ ꯏꯁꯥꯒꯤ ꯂꯣ ꯉꯥꯡꯕꯗ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ꯈꯣꯏꯒꯤ ꯂꯣꯜ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ꯉꯥꯡꯕꯁꯤ ꯍꯥꯏꯕ ꯃꯐꯝ ꯊꯝ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ꯈꯣꯏ ꯉꯁꯤꯒꯤ ꯂꯣꯜꯁꯤ ꯇꯧꯒꯗꯕꯅꯤ ꯏꯁꯥꯒꯤ ꯂꯣ ꯏꯁꯥꯒꯤ ꯌꯦ ꯏꯁꯥꯒꯤ ꯁꯥꯏꯗ ꯀꯅꯥꯅ ꯉꯥꯡꯕꯤꯒꯅꯤ ꯉꯥꯡꯖꯗꯦ
0: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ꯂꯥ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ꯁꯦꯀ꯭ꯔꯦꯇꯔꯤ ꯁꯨꯅꯟꯗ ꯊꯣꯛꯆꯣꯝ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 ꯏꯝꯐꯥꯜꯒꯤ ꯁꯚꯥꯄꯇꯤ ꯂꯣꯡꯖꯝ ꯖꯣꯏꯆꯟꯗ꯭ꯔ 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ꯋꯤꯃꯦꯟꯁ ꯔꯤꯖꯥꯔꯕꯦꯁꯟ ꯕꯤꯜꯒꯤ ꯃꯇꯥꯡꯗ ꯔꯥꯖꯅꯤꯇꯤ ꯁꯥ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ꯕꯤꯜ ꯑꯁꯤ ꯁꯪꯁꯠꯇ ꯄꯥ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ꯒꯠꯄꯤꯌꯨ ꯍꯥꯏꯅ ꯕꯤ.ꯖꯦ.ꯄꯤꯅ ꯀꯪꯒ꯭ꯔꯦꯁ ꯗꯣꯜꯗ ꯇꯛꯁꯤꯟꯈ꯭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ꯕꯤ.ꯖꯦ.ꯄꯤꯒꯤ ꯅꯦꯁꯅꯦꯜ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ꯁ꯭ꯃ꯭ꯔꯤꯇꯤ ꯏꯔꯥꯅꯤꯅ ꯁꯪꯁꯠꯇ ꯅꯨꯄꯤꯒꯤ ꯁꯤꯠ 93% ꯈꯥꯛꯇꯨꯅ ꯊꯝꯕꯒꯤ ꯕꯤꯜ ꯑꯗꯨ ꯄꯥ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ꯗꯨꯅ ꯀꯪꯒ꯭ꯔꯦꯁꯅ ꯅꯨꯄꯤꯁꯤꯡꯕꯨ ꯁꯧꯒꯠꯂꯤ ꯍꯥꯏꯕ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ꯎꯠꯂꯨ ꯍꯥꯏꯈꯤ꯫ ꯂꯣꯛ ꯁꯚꯥ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ꯁꯤꯡꯗ ꯅꯨꯄꯤꯁꯤꯡꯒꯤ ꯁꯤꯠ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ꯅꯕꯁꯨ ꯁ꯭ꯔꯤꯃꯇꯤ ꯏꯔꯥꯅꯤꯅ ꯔꯥꯖꯅꯤꯇꯤ ꯗꯣꯜ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ꯄꯤꯜ ꯇꯧ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ꯔꯥꯖꯅꯤꯇꯤ ꯗꯣꯜ ꯑꯃꯠꯇꯅ ꯁꯪꯁꯠ ꯅꯠꯇ꯭ꯔꯒ ꯁꯪꯕꯤꯙꯥꯟꯒꯤ ꯃꯊꯛꯇ ꯂꯩꯇꯦ꯫ ꯃꯤꯌꯥꯝꯒꯤ ꯈꯣꯜꯂꯥꯎ ꯑꯃꯗꯤ ꯖꯥꯇꯤꯒꯤ ꯏꯖꯠ ꯉꯥ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ꯍꯥꯟꯕꯗ ꯂꯩꯒꯗꯕꯅꯤ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ꯂꯤ꯫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ꯒ ꯑꯃꯨꯛ
2: ꯍꯤꯃꯥ ꯊꯧꯕ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ꯅꯣ
3: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ꯏꯇꯩꯃꯕꯨ SIR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ꯕꯤꯈ꯭ꯔꯕꯣ
2: ꯑꯣ ꯇꯧꯈ꯭ꯔꯦ ꯃꯈꯥ ꯀꯩ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ꯗ꯭ꯔꯤ
3: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ER-ꯅ ꯀ꯭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ꯕ ꯂꯩꯇꯅ ꯂꯧꯈꯠꯂꯒ ꯌꯦꯡꯒꯅꯤ ꯇꯩꯃ
2: ꯑꯗꯨꯔꯣ ꯀ꯭ꯂꯦꯝ ꯑꯦꯟ ꯑꯣꯕꯖꯦꯛꯁꯟ ꯗꯤꯁꯄꯣꯖꯦꯜ ꯄꯦꯔꯠ ꯍꯥꯏꯔꯤꯁꯦ ꯑꯗꯣ ER-ꯅ ꯀꯧ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ꯌꯥꯝ ꯀꯤꯖꯩꯕꯣ
3: ꯃꯥꯅꯤ ꯇꯩꯃ ꯀꯔꯤꯃꯠꯇꯒꯤ ꯅꯤꯡꯉꯥꯏ ꯂꯩꯇꯦꯗꯤ ꯇꯩꯃ ꯃꯈꯣꯏꯅ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ꯗꯔꯀꯥꯔ ꯇꯥꯏꯕ ꯗꯣꯀꯨꯃꯦꯟ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ꯒ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ꯃꯣꯏꯅ ꯏꯇꯩꯃꯒꯤ ꯀ꯭ꯂꯦꯝ ꯑꯗꯣ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ꯇꯥꯛꯄꯅꯤꯅꯦ ꯇꯩꯃ
2: ꯌꯥꯔꯣꯅ ꯇꯥꯔꯁꯨ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ꯅ ꯇꯧꯕ
3: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DC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 ꯏꯇꯩꯃ ꯑꯇꯣꯞꯄ ꯁ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ꯑꯗꯨ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ꯁꯝꯃ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3: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ꯁꯤꯞ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ꯀꯦꯃꯤꯀꯦꯜꯁ ꯑꯃꯁꯨꯡ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ꯄꯨ ꯃꯥꯂꯦꯝꯒꯤ ꯐꯥꯔꯃꯥꯁꯤ ꯑꯃ ꯑꯣꯏꯅ ꯈꯪꯅꯔꯤꯕ ꯑꯁꯤꯒꯤ

ꯋꯥꯈꯜ ꯌꯥꯎꯗ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ꯑꯁꯣꯏꯕ ꯄꯨꯊꯣꯛꯇꯨꯅ ꯉꯥꯡꯕꯤꯔꯛꯂꯕꯗꯤ ꯃ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ꯕ ꯄꯔꯥ ꯇꯝꯃꯤ ꯑꯃꯁꯨꯡ ꯐꯒꯠ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ꯅ ꯍꯨꯂꯥꯟꯗꯨꯅ ꯉꯥꯡꯂꯛꯄꯗ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ꯗꯅꯕꯒꯤꯗꯃꯛ ꯀꯦꯔꯦꯛꯇꯔ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ꯒꯨꯝꯅ ꯃꯤꯅ ꯍꯨꯂꯥꯟꯗꯨꯅ ꯉꯥꯡꯕ ꯃꯨꯟꯅ ꯇꯥꯕ ꯉꯝꯅꯕꯒꯤꯁꯨ ꯀꯦꯔꯦꯛꯇꯔ ꯆꯪꯏ꯫ ꯐꯠꯇꯕ ꯋꯥꯈꯜ ꯌꯥꯎꯗꯅ ꯃꯤꯒꯤ ꯐꯠꯇ ꯃꯤꯒꯤ ꯑꯐ ꯐꯠꯇ ꯄꯨꯊꯣꯛꯄ ꯍꯥꯏꯕꯒ ꯀꯂꯛ ꯌꯦꯡꯊꯤ ꯋꯥꯈꯜꯒ ꯂꯣꯏꯅꯅ ꯃꯤꯒꯤ ꯑꯁꯣꯏꯕ ꯉꯥꯡꯕ ꯍꯥꯏꯕ ꯄꯣꯠ ꯑꯅꯤꯁꯤꯒꯤ ꯈꯦꯟꯅꯕꯗꯨ ꯈꯪꯕ ꯉꯝ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ꯃꯁꯤꯒꯤ ꯒꯨꯟꯁꯤ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ꯁꯤꯡꯗ ꯂꯩꯕ ꯃꯒꯨꯟꯅꯤ꯫ ꯍꯨꯂꯥꯟꯗꯨꯅ ꯉꯥꯡꯂꯤꯕ ꯃꯤꯗꯨꯒꯤ ꯄꯥꯟꯗꯝꯗꯨ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ꯁꯛ ꯈꯪꯗꯣꯛꯄ ꯉꯝꯕꯒꯤ ꯁꯛꯇꯤ ꯂꯩꯕꯁꯤ ꯃꯤꯗꯨꯒꯤ ꯑꯐ ꯐꯠꯇ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ꯕꯒꯤ ꯕꯤꯗ꯭ꯌꯥꯗꯨꯒꯤ ꯁꯔꯨꯛ ꯑꯃꯅꯤ꯫ ꯕꯤꯗ꯭ꯌꯥꯗꯨꯒꯤ ꯑꯇꯣꯞꯄ ꯁꯔꯨꯛ ꯍꯦꯟꯅ ꯆꯥꯎꯕ ꯁꯔꯨꯛꯇꯤ ꯏꯁꯥꯅ ꯏꯁꯥꯕꯨ ꯃꯁꯛ ꯈꯪꯖ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ꯒꯤ ꯑꯁꯣꯏꯕ ꯄꯨꯊꯣꯔꯛꯂꯤꯕ ꯑꯗꯨ ꯑꯆꯨꯝ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ꯗꯤ ꯃꯁꯥꯅ ꯇꯧꯈꯤꯕ ꯊꯕꯛꯇꯨ ꯍꯦꯟꯅ ꯐꯖꯅ ꯈꯪꯖꯩ꯫ ꯃꯤ ꯑꯇꯩꯅꯁꯨ ꯄꯥꯝꯅꯗꯕꯒꯨꯝ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ꯁꯨ ꯃꯥꯕꯨ ꯃꯤꯅ ꯍꯨꯂꯥꯜꯂꯛꯄ ꯄꯥꯝꯗꯦ, ꯇꯧꯏꯒꯨꯝꯕꯁꯨꯡ ꯃꯈꯣꯏꯗꯤ ꯃꯤꯅ ꯍꯨꯂꯥꯜꯂꯛꯂꯤꯕꯗꯨ ꯑꯆꯨꯝ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ꯗꯤ ꯃꯈꯣꯏ ꯇꯨꯃꯤꯟꯅ ꯂꯩ, ꯃꯄꯨꯛꯅꯤꯡ ꯐꯥꯊꯩ ꯑꯃꯁꯨꯡ ꯉꯥꯡꯂꯛꯂꯤꯕꯗꯨ ꯃꯨꯟꯅ ꯇꯥꯏ꯫ ꯃꯈꯣꯏꯒꯤ ꯑꯁꯣꯏꯕꯗꯨ ꯆꯨꯝꯊꯣꯛꯆꯗꯨꯅ ꯍꯦꯟꯅ ꯐꯖꯅ ꯇꯧꯅꯕꯒꯤ ꯄꯥꯎꯇꯥꯛ ꯄꯤꯕꯤꯌꯨ ꯍꯥꯏ꯫ ꯇꯁꯦꯡꯅꯃꯛ ꯍꯥꯏꯔꯕꯗ ꯊꯕꯛ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ꯁꯤꯡꯅ ꯃꯈꯣꯏꯅ ꯊꯥꯖꯕ ꯊꯝꯕ ꯃꯤꯒꯤ ꯃꯣꯠꯁꯤꯡꯗꯤ ꯄꯤꯕꯤꯌꯨ ꯍꯥꯏꯅ ꯏꯇꯠꯇꯅ ꯍꯥꯏꯖꯩ꯫ ꯃꯈꯣꯏꯅ ꯍꯦꯛ ꯍꯦꯛ ꯍꯪꯉꯤ, ꯑꯩꯅ ꯇꯧꯔꯤꯕꯁꯤꯕꯨ ꯀꯝꯗꯧꯕꯒꯦ, ꯀꯔꯤ ꯇꯧꯔꯒ ꯈ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ꯑꯩꯒꯤꯁꯤꯕꯨ ꯍꯥꯏ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ꯑꯁꯤ ꯃꯈꯥ ꯆꯠꯊꯖꯒꯦ꯫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ꯇꯤ ꯄꯣꯠꯆꯪ ꯃꯌꯥꯝ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ꯕ ꯄꯣꯠꯅꯤ ꯍꯥꯏꯕꯁꯤ ꯃꯌꯥꯝꯗ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ꯀꯥꯟꯅꯔ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ꯄꯟꯖꯈ꯭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ꯄꯥꯊꯣꯛꯄ ꯂꯣꯏꯖꯔꯦ. ꯄꯥꯊꯣꯛꯆꯈꯤꯕ ꯈꯨꯗꯤꯡꯃꯛ ꯁꯤꯕ ꯈꯦꯔꯥꯅ ꯏꯕ ꯅꯪꯁꯨ ꯃꯥꯏ ꯄꯥꯛꯀꯅꯤ ꯌꯨ ꯀꯦꯟ ꯋꯤꯟ ꯍꯥ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ꯗꯒꯤ ꯂꯧꯊꯣꯛꯆꯕꯅꯤ. ꯇꯥꯕꯤꯈꯤꯕ ꯈꯨꯗꯤꯡ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ꯍꯧꯖꯤꯛ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ꯁꯤ.

ꯄꯥꯝꯖꯔꯤꯕ ꯏꯁꯩ ꯃꯅꯥ ꯂꯩ ꯐꯤꯜꯝꯗꯒꯤ ꯕꯤꯀ꯭ꯔꯃꯥꯗꯤꯇ꯭ꯌ ꯑꯃꯗꯤ ꯔꯣꯁꯤꯕꯤꯅꯥ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ꯅꯤ ꯁꯩꯇꯕꯇꯤ ꯀꯨꯃꯥꯝꯒꯤ ꯃꯌꯦꯛꯇ ꯅꯥꯎꯔꯦꯝ ꯖꯤꯇꯦ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 ꯅꯨꯡꯉꯣꯜ ꯍꯥꯏꯕꯁꯤꯒ ꯈꯨꯗꯣꯜ ꯍꯥꯏꯕꯁꯤꯒ ꯃꯔꯤ ꯌꯥꯝꯅ ꯂꯩꯅꯩ ꯑꯔꯩꯕ ꯃꯤꯅ ꯅꯨꯡꯁꯤꯕꯒꯤ ꯈꯨꯗꯝ ꯑꯣꯏꯅꯕ ꯑꯇꯥꯡꯕ ꯈꯨꯗꯣꯜ ꯀꯌꯥ ꯄꯤꯅꯩ ꯊꯃꯣꯏ ꯁꯦꯡꯅꯗꯤ ꯅꯨꯡꯁꯤꯖꯕ ꯑꯇꯥꯡꯕ ꯈꯨꯗꯣꯜꯗꯤ ꯇꯝꯅꯤꯡ ꯇꯝꯅꯤꯡꯅ ꯇꯝꯕ ꯉꯝꯖꯗꯕ ꯀꯌꯥꯁꯨ ꯂꯩꯇꯕ ꯅꯠꯇꯦ ꯍꯣꯏ ꯈꯨꯗꯣꯜ ꯄꯤꯔꯒ ꯍꯦꯛꯇ ꯊꯨꯡꯅ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ꯇꯦ ꯆꯝꯂꯕ ꯈꯨꯗꯣꯜ ꯀꯌꯥꯒꯤ ꯃꯔꯨꯝꯗ ꯑꯁꯥ ꯀꯌꯥꯁꯨ ꯐꯨꯝꯗꯨꯅ ꯄꯨꯔꯤ ꯇꯁꯦꯡꯅ ꯊꯋꯥꯏ ꯐꯥꯎꯕ ꯈꯨꯗꯣꯜ ꯇꯝꯕ ꯉꯝꯒꯗꯕ ꯅꯨꯡꯁꯤꯕ ꯀꯌꯥꯁꯨ ꯂꯩꯇꯕ ꯅꯠꯇꯦ

ꯃꯔꯨꯞꯁꯤꯡ, ꯏꯆꯥ ꯍꯥꯏꯕꯁꯤꯁꯨ ꯄꯨꯟꯁꯤꯗ ꯐꯪꯖ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 ꯑꯅꯤꯒꯤ ꯃꯐꯝꯗ ꯏꯁꯣꯔ ꯃꯥꯅ ꯄꯤꯕꯤꯕ ꯇꯥꯡꯂꯕ ꯅꯨꯡꯁꯤ ꯈꯨꯗꯣꯜꯅꯤ. ꯈꯨꯗꯣꯜ ꯑꯁꯤꯅ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ꯂꯕꯗ ꯅꯨꯡꯁꯤꯕ ꯏꯆꯥꯒꯤ ꯆꯤꯟꯕꯥꯟꯗꯨꯅ ꯏꯃꯥ ꯕꯕꯥ ꯍꯥꯏꯕ ꯃꯤꯡꯒꯧ ꯑꯁꯤ ꯀꯧꯔ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ꯈꯨꯗꯣꯜ ꯑꯁꯤꯅ ꯄꯣꯊꯥꯐꯝ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ꯒꯤ ꯆꯥꯎꯊꯣꯛꯆꯕꯅꯤ.